0: 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3: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
4: 不过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5: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喺地铁里面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噶。
3: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啊，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噶。
6: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3: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1: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啊。
4: 我的消暑秘方很简单，就是喝妈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晒。
5: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跟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着晚风饮着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6: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1: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7: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1: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7: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
7: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1: 你讲我听。
8: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谁知道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3: 炎炎夏日出门唔使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2: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统统搞掂。
3: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2: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放。Okay.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

0: 用显微镜一睇，终于找到个真空。原来呢，在传统的根管治疗遗漏了一个隐蔽的牙根。所以今天专登请来蝉医口腔的麦志斌医生，继续为我们科普一下牙痛牙松相关的知识。麦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麦志斌医生。咁呢，啱啱主持人讲呢个案例呢就非常典型嘅。根管治疗之后呢，正常嚟讲痛两三日係正常嘅。因为呢，我哋第一次做完治疗之后呢，放啲药杀神经呢两三日，我哋牙齿有少少唔舒服呢係正常反应。但係呢个阿伯呢痛咗两年喎，咁就肯定唔正常㗎啦。咁呢，因为我哋根管治疗呢就非常复杂嘅。好似嗰啲，唔知大家有冇理解过嗰啲蚁穴啊，即係好多蚂蚁入面呢四通八达，咁我哋啲根管呢同呢啲蚁穴係差唔多嘅。所以嘅话呢，根管治疗一定要嚟正规医院搞先得㗎。遗留一个根管，你可能后边就日日都痛啦。
0: 咁而家有冇啲新嘅技术可以针对呢一种睇唔清啊、清唔正呢啲问题嘅呢？
1: 有嘅，其实我哋而家有呢叫光动力根管治疗技术。呢个系咩意思呢？就系呢，我哋会喺个牙齿入边呢打少少液体，用一啲特定嘅光波去照我哋嘅牙齿入边。咁相当于用光嚟杀菌。呢种技术呢系我哋而家非常新嘅技术嚟嘅。佢呢就可以将我哋啲管啊，四通八达啲管呢入边嗰啲好微小嘅碎屑呢杀干净。咁杀菌嘅话呢就更加彻底啦。
0: 即是说传统方法清不到的角落位，光动力技术可以帮到手了，是吗？
1: 是，没错，光动力技术呢我们有三大优势。第一个，杀菌更彻底。第二个呢就是对周边的健康组织损害少。第三个呢就是不会产生耐药性。所以呢，我们刚刚那位朋友做完光动力之后呢，折磨了他两年的牙痛就真正解决了。咁呢，我哋光动力呢除咗喺根管治疗入边好好嘅效果呢，我哋仲可以做牙周治疗入边都非常好嘅效果嘅。
0: 哦，明白明白。即係话光动力技术呢就好似一个深度清洁工，无论喺根管入边定喺牙周袋入边，都係属于肉眼睇唔到嘅牙龈或者係牙根嘅深处。光动力技术呢就可以帮佢清理干净，牙齿问题治理得好，先至可以用得更加长久嘅，系咪啊，马医生？
1: 系啊，其实咧，我哋可以比较，譬如话我哋买一台新车，咁我哋日日开呢台车，咁咧一两年之后咧，我哋都要保养我哋车，咁我哋牙齿都系一样嘅，即系我哋一个人可以活到八廿几九廿岁嘅，咁我哋啲牙齿都跟我哋成世嘅，咁系咪一定要年年都要睇睇我哋牙齿？即系相当于每年都要睇下医生咧，过嚟搞一及佢，拍张片睇睇佢，或者系俾我哋用我哋啲镜啊望一望佢，先可以用得持久嘅。
0: 定期检查主动预防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一讲到做检查呢，有些人又会讲了，没病没痛去看医生难道嫌钱多咩？还有啊，有些人连拍张牙片都觉得很大阵仗，觉得有辐射会伤身。
1: 其实呢，我们首先是这样的，拍片对于我们牙科呢是一个必要的手段，我们每一样基本上每一样的治疗都要拍片，因为呢你不拍片的话相当于黑埋只眼去做治疗的，这种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操作来的。之前有个伯过来找我们种牙，天蒙蒙光六点零钟就开始坐公交过来，坐两个钟过来啊，跟他讲拍片啊，阿伯说哎，拍片伤身不得。后尾呢讲下讲下都唔制啦，后尾又要坐返两个钟公交返屋企，真係好可惜㗎。
0: 唉，因为一个误会白走一趟，嘥晒啲车钱，牙齿问题都系冇解决到。莫医生你快啲同啲听众解释清楚，拍张牙片系咪咁大危害呀？等下次呢有阿伯再掉头走呢，我都可以帮口劝佢㗎嘛。
1: 是啊，其实我哋都会讲㗎，其实我哋拍片系咁样嘅。嗱，我哋拍一张小牙片相当于食九支香蕉嘅辐射量，食蕉其实都有辐射量。第二个，我哋拍一张牙科嘅 CT 就相当于你坐飞机去美国呢段时间所吸收嘅辐射量，其实真係好低嘅。所以嘅话呢，其实我哋都有咁同病人讲㗎，但係有时有啲病人呢唔理解。咁我哋希望每个人都理解我哋呢个拍片嘅必要性啦，仲有一个损伤非常少嘅呢个问题呢。
0: 即是拍一次肺，我哋可以至少拍70次牙齿啊！
1: 我哋叫肺嘅 X 片呢，就真係相当于拍七十几次嘅牙齿嘅。因为我哋肺嘅嗰啲 X 光呢其实真係好大张嘅。所以大家觉得拍肺冇问题。咁拍牙齿

0: 都一样冇问题嘅。
1: 所以大家以后记住啦，拍牙片冇乜好驚嘅，牙骨够唔够位，神经喺边个位置，炎症去到几深，你啲嘢肉眼係睇唔到嘅。一定呢要靠拍片先可以睇得清楚，尤其係牙齿问题更加复杂嘅老人家。唔好因为唔肯拍牙片错过咗最佳嘅治疗时机啊。
0: 是啦，就是咁嘅道理。另外我想提醒下各位听众朋友啊，牙科治疗唔係咁简单补补整整嘅，我哋仲需要一啲好复杂嘅工具，仲有第二个好重要嘅东西，就係我哋嘅消毒嘅条件。譬如话我哋三甲医院呢，我哋每一个月每一个季度或者每一年都有一个非常大类型嘅一个检查嘅，上边嘅领导再上边嘅领导都会过嚟检查我哋嘅消毒嘅。所以呢我哋三甲医院嘅话呢，我哋消毒係非常完善嘅。我哋諗起之前有啲病人就喺个市场外边整咗啲非常少嘅一个大棚，咁入面有啲人就攞啲唔消毒嘅一啲钳啊帮佢掹啊，仲要做假啊，跟住嚟到我哋科见到嘩入面啲牙肉全部发晒窿，入面啲牙齿入面个窿都冇愈合，所以呢真係消毒係好重要，无论你大家各位听众去边度做牙齿都要睇睇佢嘅消毒条件。
1: 所以话睇牙真係唔係买菜呀，贪一时方便蚀底一大截。牙齿治疗呢要去正规嘅医疗机构先至有保障嘅。今日呢多谢麦志斌医生咁详细嘅讲解。
2: 牙齿有问题就嚟蝉医口腔啦，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定系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只只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速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4: 女女啊，我翻工啦。
5: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3: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4: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6: 好，
3: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5: 爹哋，你翻嚟啦！
4: 今日乖唔乖啊？
7: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3: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舒舒达，爹哋今晚开紧会、啊。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两个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8: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啦，我哋佛山财之道啊。今日咧想同大家嚟倾嘅呢一个话题咧，近期喺网上嘅讨论非常之多吓。咁啊，好多嘅吃瓜群众咧就话：喂，呢件事同我哋有咩关系啊？咁样。但系咧，如果平时咧稍微多啲留意一下金融圈啊，或者一啲理财动态嘅话咧，有个朋友就会个心焦虑啦，好似真系关我事、啊，而且佢唔系话离我哋太远，可能好多普通人咧都相关嘅。咁讲紧嘅呢件事系咩事？今日咧想同大家咧拆开嚟去倾一倾，呢个咧就系关于最近咧出台嘅一个叫做离岸信托嘅新规啦。咁而由于呢个新规咧引发咗咧大家对于咧啲离岸保险或者我哋讲嘅境外保险嘅一种担忧啊，究竟会唔会需要加税啊，或者要点样收税啊？咁样即系其实买保险，如果我哋喺国内嘅话咧，或者我哋叫做相对于香港嚟讲，喺内地嘅呢个范围嚟讲咧，大家冇咩感觉话要去交税，即系包括我哋存钱啊，都冇呢种感觉。咁但系点解今次会有呢一个嘅事件同埋讨论咧？所以今日咧想同大家咧一齐嚟去倾一倾，了解一下嘅。
9: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8: 咁呢件事嘅缘由呢，就是7月24号啦，财政部同埋税务总局发布咗呢一份公告，将离岸信托呢正式纳入到个人所得税嘅征管范围啦。新规一出，整个跨境资产圈呢都震动嘅。根据公告，居民将财产你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续存期间产生嘅收益，都要按照规定去申报你嘅个人所得税。今次发布公告咧，佢针对嘅系离岸信托嘅设计环节、设立嘅环节啦、存续嘅环节同埋终止嘅环节，各个环节啊，个人所得税嘅有关细项、有关事项都有一个明确嘅说明啦。即系同你举个例子，比如话喺设立嘅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咗离岸信托嘅话，以装入财产嘅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嘅原价值嘅同埋合理嘅费用之后，剩低嗰个咧就系、是、一个。应税所得，亦即系话剩低个部分就系要攞嚟，就系要去计税噶啦啊！即系系一个计税嘅基数。咁啊，按照咧财产转移所得去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嘅税率，即系话呢一个嘅赚嘅部分嘅差价要交20%出嚟作为个人所得税。 同时呢公告仲明确咗纳税人呢办理纳税申报嘅相关事项，并且对发布之前已经设立嘅离岸信托未缴嘅税款嘅申报缴纳作出咗规定。设立超过三年嘅离岸信托就唔再去征讨你设立还债时候嘅税款啦。存续还债嘅收益，无论你系设立系几时嘅，你都需要去申报，但系呢就给予三个月嘅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呢申报系免于即系就唔使交呢个滞纳金嘅。咁据了解咧，根据我国嘅个人所得税法，居民个人从境内同境外获得嘅所得，以及系非居民个人从境内获得嘅所得，都要去交个人所得税嘅。亦即系话，如果我哋系中国公民啦，咁我哋喺境内嘅收入所得或者境外嘅收入所得，你都要交个人所得税。咁如果唔系中国公民咧，其实就算系咁样样，但系喺中国境内所得都要交个，都要向中国交税。咁呢个其实都是主要大部分国家通行的做法，属于一个国际的惯例来的。专家就说，两个部门就明确了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的有关事项，适应当前已经逐渐成熟的征管条件，也都有利于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稳定纳税人的预期，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维护国家权益。我觉得征税是国家的权益，所以今次将这个个人所得税，尤其是关于境外信托方面更加明确，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一个于法于情于理非常之合理的。但是很多人呢讨论点就在于，喂，关人关我事呢，同埋包括也都有不少人在境外设立了信托的。不过呢，对于要上班打工和供楼的人群来讲，就觉得哎呀，是不是离我太远呢？所以呢跟着来跟你讲，究竟跟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真是一个实话，跟大部分的中产是没什么关系的。如果你连海外账户都没有的话，你看都不用看下。那你有境外账户的一些富裕中产啊信托新规呢，就没什么直接影响的。但是境外所得的申报值就要去检查啦。咁仲有特别要注意嘅系乜嘢呢？有啲人可能系通过生意嘅方式下喺境外有设立公司嘅，喺境外其实系属于有叫个人收入嘅。使用离岸公司家族信托或者代持机构的高净值家庭就需要全面去计啦。咁如果你在境外有设立公司机构，有境外嘅，即系境外有一个人所得嘅话咧，咁呢一个咧都需要去重视。咁所以主要睇两点：第一，有冇境外账户，冇嘅话咧同你冇关系；第二，呢个境外账户最终系咪登记喺边个人嘅名下，系本人啦，净系普通嘅金融产品咧，亦或系自己控制嘅公司同埋信托？如果系后者咧，你系要需要纳税嘅。举个例子啊，比如喂。Y 先生原来呢佢有五百万呢，用五百万嚟攞到一间公司嘅股权。股权升值到五千万之后呢，如果继续有佢本人持有，账面增值暂时就唔纳税。但係佢当佢卖出嘅时候，呢个增值空间有几多少？就係四千五百万。呢四千五百万佢就要纳增值税啦。咁呢过去有啲人呢就将个股权装入咗离岸信托，并且呢就以冇收到对价收益尚未分配为理由呢就去延递申报。咁呢个系一个常见嘅所谓存在嘅叫灰色地带。提供咗一种避税或者系延递纳税嘅机制。而家呢呢一个灰色地带呢新规就话俾你知，唔好意思啦，我已经将佢堵死啦。装入信托本身亦即系呢确认财产转移所得嘅。咁从此之后呢信托嘅收益无论你会唔会分配都要按年呢归属属于乜嘢呢居民嘅个人申报。咁呢件事呢就会对嗰啲从事家族财产管理啊承销境外上市啊减持等各类嘅股权业务嘅券商同埋呢好多准备上市嘅企业家啊确实呢影响比较大。首先佢触及到呢就係券商最赚钱嘅客户啦，能够设立离岸信托嘅往往呢都係一啲高净值家庭，包括呢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啦，准备上市嘅企业创始人啦等等。佢哋贡献咗 IPO 啦，股权质押啦，係好多嘅呢一啲等等嘅之类嘅都有收入嘅。咁新规之下佢所有嘅历史框架都要重新去计呢个成本，呢、这个成本呢就係佢嘅个税嘅成本啦。第二佢亦都会改变呢企业家上市前后嘅操作方式，原先呢嘅操作方式呢而家嚟睇呢可能就要需要进行改变啦。因为呢佢要考虑埋呢一个嘅税收方面要规范嘅报税同纳税。咁所以呢就呢个新规你话对于我哋普通人嘅影响大唔大呢，其实就同大部分人

普通人呢就冇呢一个直接嘅关系嘅。不过但如果有开户一啲嘅境外账户嘅话呢，咁而且获得收益嘅话呢，其实依法嚟讲呢亦都系需要呢去缴纳个人所得税嘅。

0: 呢首歌咧叫《十不相瞒》啊，咁相信咧，其实随住咧呢一个嘅新规嘅落地之后咧，喺境外嘅所得咧，喺税务部门面前咧，即系只能够去讲一句乜嘢咧，就系、是、实不相瞒啦吓。咁啊，亦都好多朋友咧，就由于呢一个新规会关注到咧，你虽然话信托咧就好多普通人肯定接触到，但系咧。境外保险喺呢几年嘅热度咧系非常之受欢迎嘅，包括尤其系港澳保险、香港保险。咁亦都由于呢个新规咧，其实喺呢一个嘅网上亦都有消息，就系话会对呢个境外保险啊，要点样去进行排查啊，要征税啊，甚至已经有实例啦咁。咁亦都由于呢个消息咧，喺香港嘅一啲上市保险上市公司咧，亦都喺上个星期咧，其实呢个股价应声大跌嘅。咁可以想言之，其实对于香港好多保险公司嚟讲，而家內地嘅保單、內地嘅消費群體同客户咧，係非常之重嘅一個市場嘅比例嚟嘅。咁所以其實呢個都會影響到大家對於咧港險嘅一個判斷啦。咁所以呢個咧就亦都係要同大家一陣間咧喺廣告翻嚟之後咧，就係去嚟傾一傾嘅。
1: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2: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底。

0: 六辣一晒，
1: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0: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1: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0: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2: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0: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2: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0: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2: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0: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2: 或者嗰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0: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7: 网罗财经热闻，解读政策要点，理财消费有指引，把握前途共同行。听佛山财之道，做生活理财家。
8: 好啦，广告返嚟之后呢，继续同大家嚟倾到呢一个话题，就係关于呢一个嘅境外信托嘅新规。咁呢个新规呢讲到就话，喂，嗰啲喺境外呢设立信托嘅，无论喺设立嘅阶段，亦或续存嘅过程当中，亦或终止信托嘅时候，中间呢有产生呢一个嘅所得嘅，咁样呢都要去缴纳呢，即係信托嘅持有人或者实际控制人啦，都要缴纳呢个个人所得税。咁由呢一件事呢而引发咗好多嘅跨境资产圈嘅讨论啦，包括呢同我哋普通人最大嘅一个关系，就话究竟我哋境外买保险需唔需要纳税呢？咁呢个境外信托呢就可能好少人有，但係境外保险呢喺呢几年呢，尤其喺我哋大湾区地区呢，其实持有嘅人系唔少嘅。咁自从2023年呢个口罩除低落嚟冇耐之后呢，其实两地之间呢即係恢复咗更多嘅呢一个香港同内地之间恢复更多嘅呢一个交流之后呢，境外保险呢香港保险尤其喺23年呢迎来咗个爆发式嘅增长。23、24、25包括到今年，其实到香港配置保单或者係通过香港保险嘅持有而去持有一啲叫做境外资产嘅形式，或者一啲美元资产嘅形式，都系呢几年嘅一个热点。咁所以就大家会关心，就哇，原来我喺香港买嘅保险呢要交税价咁样，但系好想话俾你知一个真实嘅一个叫做法律嘅常识，就系本来就系要交税嘅。所以今日咧同大家咧就倾倾呢件事啊。
9: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8: 嗱，咁所以咧喺呢一个嘅境外。

0: 信托公告出嚟之后咧，就好多人咧就马上谂到呢个问题。喂，既然咧境外信托要交税啦，咁我哋买境外保单又点样咧？咁尤其好多嘅客户咧，而家其实系喺境外配置过香港嘅分红储蓄险啦，尤其系一啲特别啲嘅，仲有新加坡嘅指数型万用寿险 IUL 啊等等下呢啲。咁呢啲保单未来佢会产生分红啦、利息啦、账户啦等等啊，账户嘅收益啦、退保收益。咁究竟要唔要喺？內地繳納個人所得税呢？咁首先要明確一點下，境外保單呢佢唔等同於離岸信託，哪怕呢張保單有可能係叫做有啲類信託功能。咁今次呢個離岸信託嘅個税新規入面有句好關鍵嘅，就講到受所在國家同埋地區金融監督管理機構嘅監管，面向不特定客户獨立開展業務並且承擔風險嘅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基金公司等發行嘅金融產品，唔屬於公告所具有嘅，即係唔屬於公告所講嘅具有信託功能嘅其他法律安排。呢句说话好绕口，其实咩意思呢？就话如果客户买嘅系境外保险公司正常发行嘅保险产品，咁佢就唔会认为咧呢一份咧保险产品嘅本身系属于离岸信托，亦即系咧佢唔系离岸信托。嗱呢样咧就其实已经系搞清楚啦。但系唔能够讲话离岸信托开始征税，所以境外保单亦都要按照离岸信托嚟征税。呢个亦都系并唔意味住境外保单就唔使交税嘅，因为对于中国税收居民嚟讲，个人所得税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居民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获得的你都要依法去交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是你不是说这张是不是一个境外保单，而是你有没有从这张境外保单当中去获取收益，而应该呢其中这个部分是要去交税的。咁所以喺呢度同大家分开讨论啦。如果係通过境外你去买一啲取得身故嘅赔付、重疾赔付、医疗赔付呢一啲嘅保险赔付款嘅话呢，咁根据而家目前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入面嘅规定，保险赔款呢其实係免征个人所得税嘅。亦即係比如讲你喺香港买咗重疾险，有一日真係大家利是唔好彩，咁样呢个重疾由香港嘅保险公司理赔咗呢个保险金呢，其实你将啲保险金即使转返到嚟内地，咁其实佢都唔需要呢去交呢个个人所得税嘅。但係如果喺境外持有分红险 IUL 投连险呢啲带有储蓄啊、分红啊、投资属性嘅保险，未来通过保单获取嘅个收益，呢啲其实就已经属于系一种理财收益啦，或者甚至可以叫投资收益。那么收益嘅部分就唔能够用叫做保险赔款嚟免税啦，因为佢本质上并唔属于保险嘅理赔，系咪？佢只系属于咧一个保险本身嘅增值，亦即系一个保单持有人嘅收益。比方嚟讲，一个中国税收居民购买咗一份香港嘅储蓄险，累计缴咗保费100万嘅，咁啊过咗一段时间之后退保减保啊，领取分红嘅方式攞翻130万，咁中间咧嗱呢130万咧就超过咗佢交嘅保费，呢度咧就可能涉及到境外所得要申报个人所得税啦，需要交税。一般税率几多呢？其实按照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以及财产转移所得呢，适用税率是20%的。咁但好多人就话，喂，好多时候我哋自己本身喺境内投资嘅收益唔觉得要交税啊，咁我哋存钱又唔觉得要交税啊，咁比如银行嘅存款利息啦， A 股嘅股票啦，公募基金嘅转让差价啦，个人持有嘅 A 股上市公司嘅股票超过一年之后你得到嘅分红啦，喂，并唔系因为呢啲投资收益佢天然就免税。呢度要话俾你知嘅真相就系，而系国家政策层面咧，对于呢一啲收益有一个阶段性嘅特殊政策，叫做暂时免征个人所得税啫。即系其实喺法律层面上面嚟讲，呢啲收益都要征税，不过而家咧执行嘅一个规定就系暂时就免征，但系唔代表呢啲收益佢永远都会免税噶噃。咁好似境外保单、境外投资账户同埋离岸信托产生嘅收益，自然就冇机会话适应呢、这个喺国家对于境内投资嘅呢个优待啦。应该缴税嘅，仲系要缴税。咁不如有啲人咧就买咗境外股票啊、境外基金嘅投资者，其实你时不时都会收到咧税务部门嘅一啲电话或者提醒嘅，即系提醒你，喂，你境外嘅收益啊，你要交税咯。有啲咧部分曾经系购买咗境外保单嘅投资者，亦都有收到过咁样嘅信息，被当地嘅税局咧通知去补税嘅。咁啊，所以而家呢个咧其实就唔系咩稀奇事嚟啊，其实缴税系我哋每个公民应尽嘅义务嚟嘅。 咁而好多人就奇怪啦，喂，点解佢会知道我喺境外买咗啲乜嘢嘅产品呢？咁事实上咧，国家之所以有机会去知道我哋中国居民喺境外所获得嘅各种投资，系因为已经参与咗 CRS 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嘅自动交换。未来中国居民喺境外金融机构持有嘅账户、投资同埋金融资产信息会越嚟越透明，亦都为国家征收个人所得税提供咗便利。讲白咗咧，就系信息打通咗整个系统咯，吓咁啊，科技改变呢一个嘅税收管理咯，吓咁所以离岸信托过税新规亦都带俾咗一啲大家手上持有境外保单嘅人一啲启示，就系咧中国嘅全球征税时代咧，我谂已经系叫做到嚟噶啦。未来要做任何嘅境外投资，都逃唔过 CRS 信息嘅穿透同埋交互嘅。曾经有好多嘅一啲宣传境外保单咧。喺卖保险嘅时候咧，就话啊，可以帮你侧侧薄多角啊，咪可以交少啲税啊，逃避下债务啊，隐匿资产啊，呢一啲嘅讲法咧，而家开始咧，应该就讲可以讲系成为咗谣言，甚至咧系一种嘅欺骗啦啊！即系其实已经拥有一个咁强大嘅系统，就唔再可能咧俾呢一啲嘅资产咧有一个隐匿嘅机会。其实喺旧年一件。好大嘅事件当中吓，某曾经吓，某个行业嘅呢一个叫大佬啦吓，咁啊亦都有大量嘅资产咧转到一个境外，咁但系即使设立咗信托，都被穿透咗吓，所以其实随住呢一个监管嘅技术啦，呢一啲技术嘅应用不断提升啦，监管咧佢只会扫射到咧每一个嘅角角落落吓。咁啊，其实我哋都要清晰咁认识到啦，本身呢依法纳税、依法交税就系我哋公民嘅义务。境外保单作为高净值人士跨境资产入面非常之重要嘅金融工具，唔好讲咧，你未来即系买唔买啦啊，咁啊，但系都唔能够为咗咧唔交税就去买嘅，而且今后亦都会堵死咗呢条路啊。咁所以呢个咧，我觉得今次亦都系从监管上嘅技术嘅提升，去俾大家嘅一个提醒啦。咁如果你手上持有境外嘅保单啊，尤其系一啲啊近呢两年大家好热衷去买嘅呢啲境外保单上边即系有带嚟收益啊、分红啊等等，喂，你预咗咧要交税，亦都预咗咧会被催税噶吓，即系到时候自己要去进行申报嘅。咁啊，针对今次嘅呢个咁热烈嘅讨论咧，国家税务总局亦都企出嚟话，对境外保险收益徵税，对境外保险嘅收益徵税唔系新政嚟嘅，大家唔需要过度解读吓。咁啊，之前咧就话有报道嘅讲啊，中国内地税务居民购买香港保险嘅收益纳入咧呢个徵税嘅范围，引发关注。咁所以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就话啦，嗱，按照咧。我国嘅个人所得税嘅相关规定，啱啱我哋都讲过啦。中国税收居民就需要喺全球嘅所得去履行一个纳税嘅义务，境外保险收益亦都系属于咧应税所得嘅范畴。呢、这个唔系新政嚟噶，呢、这个其实只不过系一个咩常识嚟嘅啫，更加唔系针对咧香港保险市场，大家唔需要过度解读。即系话你就算唔喺香港，你喺其他嘅境外、其他地方、其他甚至其他国家买保险啊。有收益啊，你都需要去纳税啊。咁而负责人仲话咧，嗱，居民个人从境外获得包括保险收益在内嘅所得，应该要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呢个国际通行嘅做法，并唔系我哋国家嘅特例，亦都系我哋国家个人所得税实施以嚟一直坚持嘅基本原则。咁啊，近年嚟一直依照呢个原则咧，开展一啲政策辅导啊，同埋提醒提示工作，亦即系发信息啦。咁但系相信随住呢个科技技术能力嘅进步啊，咁加入咗新系统之后咧，更加能够透视到大家咧买咗啲乜嘢保单，咁所以以后咧呢一个嘅监管会更加嘅落实到位啦，更加嘅严格啲，亦都系再一次提醒大家吓。
1: 上午9:30，
2: 今个月系民生直通车嘅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00-9:00，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嘅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嘅就医体验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 P 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 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

0: 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各位好，欢迎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在一个打捞金曲的节目里，何洁曾经翻唱和唤醒了一首老歌，叫做我只剩下我自己。听歌名你很难想象，这是一向给我们印象蹦蹦跳跳的草蜢当年的代表作之一，收录在1995年草蜢国语专辑《爱不怕》里。我记得在那个节目里，他们对竞猜团说自己的年纪大过谭咏麟谭校长，让人一头雾水。但其实想想，三个平均年龄都超过50岁的草蜢仔，现在加起来年纪当然超过150岁了。不过亮相之后，人们发现草蜢的身段依然是年轻的样子，时光机就此开启。而草蜢这个曾经风靡了整个90年代的香港男团，到如今已经成团超过30年。家人有约，说说曾经在流行乐坛的那些组合。

真的是后来的电影重新唤回人们的记忆。比如曾经有一部电影叫做《火锅英雄》，里面有三位男主角陈坤、秦昊跟于元泰，就组过一支叫做沙坪坝草蜢的乐队。在电影里他们唱的就是当年草蜢经典的跨时代劲歌金曲《失恋阵线联盟》。电影里三个人也故意扮成90年代复古的装扮，跳的也是草蜢当年的经典舞步。这首歌大概是草蜢最被人熟知的一首歌了吧，人人都会唱，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你曾经也跟着草蜢的音乐蹦蹦跳跳的话，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一个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说说当年情的你。

0: 呢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1: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2: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10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重温经典旋律，
4: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来回顾一下草蜢乐队，三个草蜢仔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历呢？其中是蔡氏兄弟蔡一智跟蔡一杰，加上他们的发小苏志威，三个人从小玩到大。1985年20出头的时候，就突发奇想说要去参加歌唱比赛，也就此组建了香港第一支超级偶像男团。虽然之前有谭咏麟、钟镇涛、祖国的温拿，但那时候并不是偶像男团的概念，而到了草蜢呢，就真的开始走我们认为

唱虽然在1985年香港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当中落败，当年的冠军是杜德伟，不过呢，他们的表现却受到了评委席上梅艳芳的赏识。比赛之后，他们被签到了当年曾经挖掘无数天王巨星的宝丽金唱片，并被梅艳芳收为徒弟，一出道就有机会在梅艳芳的演唱会上伴舞伴唱，更曾经合唱过一首《24小时之吻》。后来他们又以合音的方式出现在1986年梅艳芳的同名专辑《梅艳芳》当中，之后就有机会跟师父一起主演了电影《开心物语》。无论到什么时候，他们接受采访念念不忘的都是曾经慧眼识他们的梅艳芳。

1988年，草蜢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他们的第一场歌迷会，师父梅艳芳也亲自到场助阵。之后几乎在他们的每一个重要时刻都有梅姑的身影出现。出道多年之后，草蜢的身上一直都带着梅艳芳的烙印。他们曾经说，很多东西都是从梅艳芳身上学到的，包括我们这些年的造型，我们跟着她到处表演，吸收了很多舞台的表演经验，一直到今天都很受用。这首歌叫做《宝贝对不起》，收录在他们1993年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是草蜢中期最著名的国语快歌，充满了傻白甜的必杀技。既然有约，今天跟你听草蜢。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说到草蜢的时候呢，歌坛上一直有一个误会，就是张学友一直说自己是草蜢的师弟，但算一算，其实张学友在早于草蜢的1984年就签约了宝丽金，并在85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 Smile， 而草蜢则是在1985年才签约首张。

专辑到1988年才发行，不过张学友却一直以草蜢师弟自居，一传十，十传百，竟然就被很多人写成了事实。在1994年草蜢的粤语概念专辑《音乐昆虫》当中，张学友还在《一加一加一的爱》里面客串了一串口哨，今天听起来也是有爱兼有趣。这是这一对坊间流传的师兄弟组合唯一一次有趣的合作。

今天说到草蜢，好多人还有印象，不过他们在90年代到底有多红，可能要翻翻历史才知道。90年到95年是香港乐坛最鼎盛的时代，这三只又蹦又跳青春永驻的草蜢仔就曾经连续6年获得香港叱咤乐坛流行榜组合金奖。所以今天很多的70后当年都是听着草蜢的劲歌金曲长大的。失恋阵线联盟曾经是台剧《家有仙妻》的主题曲，那时候因为电视剧的原因也是风靡一时，后来那首歌又出现在电影《我的少女时代》和《火锅英雄》里。而除了我们说到的这首失恋阵线联盟，另外还有一首歌也是走这个路线。其实草蜢有很多种舞曲风格的，跟他们会跳舞爱舞台表演也不无关系。这首歌听节奏你就会愿意跳舞了，叫做《忘情森巴舞》。

忘情森八五呢也是有国语跟粤语两个版本，国语版收录在1991年草蜢的同名专辑里，它翻唱自 MCL 乐队在1989年发行的金曲当中。舞曲路线还有接下来这首1990年国语专辑现实专送里的同名曲，这首舞曲其实算是草蜢走红的第一首金曲。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放。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6: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民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6: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7: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3: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7: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7: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3: 或者改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7: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8: 重温经典旋律，
9: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8: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9: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你听过草蜢的歌，记得这个组合的三个人分别长得是什么样子吗？当有很多人认为草蜢只是蹦蹦跳跳走过他们过去30年组合光阴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草蜢有些慢歌还是蛮悠然有味道的。有些人就是听了他们的慢歌，重新定位了这三个阳光无限的草蜢仔的形象。他们的声音，父子主音的蔡一杰，即是充满了魔力的质感。阿杰跟阿志后来还转型做了创作担当。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永远爱着你》。

今天我们说到香港的乐团，尤其是男团，有一个二三四之说，当然是跟他们的人数组成有关。三呢，指的就是草蜢，他们的音乐当年更流行更大众化，明朗的外形也被奉为偶像男团的经典。而四就是指黄家驹、黄家强、黄贯中和叶世荣组建的 Beyond 四人乐队，他们是港乐中以制作取胜的难得的一支摇滚乐团。粉丝常常把草蜢跟 Beyond 四子相提并论，当年的唱片公司也乐意将两组人马放在一块良性竞争，但他们代表的风潮，他们吸引的粉丝却可能完全不同。其实港乐男团二三四基本上是在同一个时间出位的超级现象，这也是当年港乐鼎盛时期最好看的风景之一。我记得当年 TVB 有一个音乐特辑啊，那时候很流行拍音乐特辑，草蜢跟 Beyond 曾经有一个就是在街头来斗曲，两组人马几首超嗨的歌曲串在一起，简直是嗨爆了。

说到三人偶像男团，无论是草蜢还是小虎队，其实他们都要追溯到一个历史，就是1984年开始风靡港台的日本偶像男团少年队的复刻。当年香港有草蜢，台湾有小虎队的说法，是因为他们横空出世的时间非常的切近。虽然小虎队的三支呢平均年龄

比草蜢要小五岁，不过因为都是在1988年推出他们的首张专辑，所以大家听起来好像是风格相近的，比如都是三人成员，都是劲舞偶像团队，那分别还去到过对方的地盘去抢滩，也造成了他们背后的宝丽金跟飞碟唱片的竞争，风头一时无两。但听多了就知道，小虎队的清纯天真略胜草蜢一筹，而草蜢的叛逆却是小虎队没有的另一种魅力。难得的是，和小虎队相比，草蜢站在舞台上的时间更长久。不管你熟不熟悉他们，他的音乐都在大众流行文化里刻录下重要的一笔。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跟你回顾草蜢乐队。我是王佳，下次见。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鲜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良，够年份。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3: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4: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5: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4: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3: 用电安全，
4: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3: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7: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8: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9: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2: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 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3: 欢迎你早上的这个时间，也都是同你一起走入我们家长学堂。今天也都会同大家看一下这些新规，还有也会同大家分享一下近段时间在后台见到很多朋友都在埋怨什么啦。我们很多家长都说，唉，一看到他拎着这部手机我就火滚了。那也都很多家长真的毫不客气，当对小朋友的一些情绪啦，咁亦都系真系实在忍唔住，我会见到大家好多嘅状况，咁就会通过后台喺度抒泄一番。咁但系我系谅解嘅，但系大家真系会见到大家好激动啊，因为有阵时一啲用词我都觉得哇好狠。咁所以呢段时间大家咁火滚，第一个部分咧会同我哋幼儿园嘅家长咧亦都有啲关系啊，讲下我哋关于幼儿园玩教具嘅新规。而第二部分咧就会同大家系睇下就系你操心的孩子啊，这个暑假的手机怎么搞？第一件是怎么玩，第二件是怎么管，我们一件一件来讲。
12: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13: 首先同屋企里面有小朋友，特别是零到六岁之间的各位小朋友家长讲个好消息。最近省教厅正式印发了广东省幼儿园玩教具配备指南括弧试行。全省各类的幼儿园附设幼儿班的玩教具配备迎来了一个统一的规范。这份指南的出台是有来头的。我们先计计时间，现在是2026年，在2018年国家也都提出了幼儿园玩教具配备应该达到一个怎样的规定的要求。而在22年，即是四年之后，教育部也都将玩教具材料列为了评估我们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的一个很关键的指标。咁去到去年呢 ,25 年开始正式施行嘅学前教育法，喺呢一个学前教育法里面明确要求幼儿园配备符合标准嘅玩教具。係啦，呢啲符合标准嘅玩教具今次大家有冇记得啊，我哋讲系省教厅印发。所以广东省出台呢份指南就係将呢啲嘅要求具体更落到细处，更落到实处。嚟跟住同大家睇下就呢份指南里面有啲咩核心嘅内容，我们要划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安全，安全是头等大事，所以在这个指南里面将安全是单独列了一张。这里面安全教育安全要求是要求这个玩教具的采购、安装、维护、巡检各个环节，包括是室内的玩具、室外的大型器械，包括还有书籍、数字化玩教具都要有明确的安全标准。简单来讲就是幼儿园里面的每一样东西，从怎样买、怎样安装、怎样用到怎样查，都是有规有矩。 第二个重点，玩教具分为12个区，每个区都有讲究。什么为之12区呢？这个指南里面是结合了3到6岁儿童的发展特点，提出了12个活动区域的玩教具配备参考。什么为之12个活动区啊？就包括我们平时在幼儿园里面，其实大家有没有看到幼儿园里面玩的地方，它是一个活动区。包括幼儿课室里面，他们都有活动区，是不是上课区啦，怎样的一个讨论区等等。这里呢就规定了12个划开了，就是包括有角色游戏材料区、乐器材料区、益智材料区，还有植物、语言、美工、科学、运动设备区，还有沙水泥区、户外建构区、中植和养殖区，还有融合教育资源室，非常之仔细和去到具体的。那每个区讲到的就是玩什么，配备什么东西，需要注意什么东西，在今次的这个指南里面都有详细的指引。以前幼儿园怎样去配玩具，配几多，配成怎样，标准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今次有了这份配备指南之后呢，就有依据了。大家要知道，之前我们讲的国家落的是一些规范和规定要求，但今次呢这个叫配备指南，就是说你拎着这个指南去为我们幼儿园去配套这些设施的话，就有根有据，也都知道、我应该配这个是几多，配些什么东西的内容，非常之清晰的。第三个重点呢，就是在今次指南里面是将我们广东特色融入到玩教具当中，非常之有意思。在指南里面明确提出要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岭南文化资源来开发具有广东特色的玩教具。这个时候给两秒给大家思考一下，我们广东有特色的玩教具会有啲乜嘢嘢啦，非常之有意思嘅。包括我哋细个嘅时候，大家仲记唔记得我哋一啲嘅具有我哋本土特色嘅玩教具？好似我哋喺石湾公仔里面有啲系咪茶煲啊、茶杯啊？大家仲记唔记得起啊？我哋细个经常玩嘅，咁啊包括咧仲有。

0: 啲陶瓷嘅做成烧出嚟嘅，好似一啲嘅屋仔啊，系咪啊？寺庙仔嗰啲，好得意嗰啲屋仔嗰啲。我记得我上排去南方古造咧，仲见到哇，好有童年回忆。有可能呢啲都可以成为我哋嘅玩教具啦。咁当然喺今次指南里边都举咗啲例嘅，例如系咩咧？潮汕嘅功夫茶具啦，我哋佛山好有特色嘅粤剧嘅咩服饰啦、头饰啦，呢啲装饰啦，都系可以成为呢个玩教具。咁仲有就系岭南民族乐器。客家遗屋象征物等等，呢啲都系非常之有意思。除咗呢啲喺形状上边见到有形嘅玩教具之外，今次仲好有意思嘅，喺呢份指南里边鼓励幼儿园收集粤语、客家话、潮汕话嘅童谣同埋方言故事。哇，非常之有意思，因为你要而家好多嘅家长成日都会讲到话，哎呀，小朋友唔识讲白话，系咪？即使我都企白话，但系好似见到佢翻嚟讲都唔含淡咁。咁当然啦，因为我哋而家其实本土啊，佛山又好啦吓，以我哋佛山为例，外来人口的确比较多。咁有阵时为咗大家融合更好咁样去沟通嘅话，好多时候我哋都要求小朋友讲普通话，系咪啊？可以令到大家更好咁去沟通。咁但系喺同时，你会发现呢段时间近几年，我哋幼儿园都已经唔系近几年啦，可能即系六七八年都有啦，幼儿园开始陆续系咩？我哋系设立粤语日啦，幼儿园里面有粤语角啦，系嘛？你去到呢个位置嘅话，你要讲粤语，或者系星期一粤语日，或者星期三粤语日。我见到好多幼儿园都已经设立咗，包括一啲我哋唔识讲粤语嘅老师都要求学习讲粤语，非常之有意思。我哋好多主持人同埋一啲嘅节目去到幼儿园里面去，都会见到而家小朋友唔单止讲粤语，主要了解我哋粤语里面嘅咩歇后语啊，系咪啊？非常之得意。咁其实真系小朋友唔好忘记咗我哋呢种嘅本土文化，所以小朋友喺呢个玩乐当中可以接触到本土文化，其实从细都喺心里面种低嗰份文化认同嘅种子。我仲记得有一次我出国嘅时候咧，突然间听到喇叭里边响呢一个嘅方言啊，我哋本土粤语嘅一个粤语，但佢系带少少我当时听到系石岐话，即系中山石岐话，我觉得好意外，但系又因为佢系一个寻人启事，咁所以我相信因为佢系即系要揾呢个屋企人，但系真系好亲切，而且你会发现其实呢种嘅方言去到任何世界各地，它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就是我们自家的语言，嗰下嘅感受系特别之亲切嘅。当然佢系讲一个寻人启事啦，但系我相信亦都系可以揾到佢屋企人嘅，通过呢种嘅方言嘅传递方式。所以呢样嘢真系唔好忘记，大家会唔会听到呢度会觉得好开心？咁当然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去到我哋评论区当中一齐倾倾偈，欢迎你加入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 P P， 咁进入里边咧亦都可以揾到家长学堂一齐倾倾偈。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好啦，继续讲返就係话今次广东省幼儿园玩教具配备指南括弧试行。咁呢份指南里面呢仲有第四个重点，就係对于有条件幼儿园呢可以係接触新技术。里面鼓励探索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嘅适度应用，有条件幼儿园可以配备 AR 拼图啦、编程机器人、无人机、3D 打印设备等。咁当然呢数字化换教具亦都会有明确嘅安全标准同埋使用要求。新的技术是好嘢嘅，亦都唔能够牺牲小朋友的安全同埋健康。咁所以呢份嘅指南里面系明确要求咗呢啲数字化玩具佢嘅一个安全标准。咁上排咧，我啱好亦都去到咗我哋佛山非常之优秀一间幼儿园。哇！我发现啦，佢哋喺呢个幼儿园里面啦，除咗系呢个 3D 打印，佢哋而家用紧嘅 3D 打印机器咧，已经系比较顶尖嘅版本。你唔好话觉得哇咁细个小朋友三到六岁，你好似 3D 打印太高啦，系真的不是。即系包括我有屋企人呢段时间都喺度摸索紧喺呢个暑假，咁呢个小朋友都喺度 即系当佢哋嘅谂法谂到嘅时候，佢哋可以通过编程呢种嘅方式，将佢哋思考到嘅，包括一啲空间上面思维思考到嘅嘢，通过 3D 打印出嚟，然后实现佢自己谂嘅嘢，将佢变成一个东西。呢、这个思维系非常之重要。我哋唔一定着眼于佢啊，佢哋做到啲乜嘢啊，细蚊仔系咪？唔系呢样嘢，唔系着眼于佢呢个成果同埋结果。

0: 更在于嘅系佢呢个思维，我谂嘅点样可以变成现实，我手里边拎到嘅嘢，呢个系我觉得非常之重要，同埋对于我哋小朋友呢种嘅思维锻炼。包括好多家长呢段时间有同我讲，就话哎呀呢、这个暑假系咪要补下作文？咁我都会同大家讲，就系佢一定要了解，有啲小朋友系冇嘢，即系冇资料吓，冇体验，我写唔出。咁对于呢种嘅小朋友，你应该喺暑假里边多啲带佢出街，见到好嘅、坏嘅，见到博物馆嘅，见到唔同形状嘅博物馆、唔同形状嘅树，等佢多啲去接触外界，佢有感受嘅时候，佢先可以写到嘢。有一啲咁嘅小朋友，但亦都有啲小朋友咧，佢系因为佢唔懂得点样将佢谂到嘅，或者将佢语言写低落嚟。你以为觉得好简单，即系咪直接写咧？谂到乜咪写乜啦？系真的不是。如果大家有机会，或者我哋节目有机会吓，我都邀请一啲嘅语文嘅名师，好冇？嚟到我直播间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点解我哋嘅谂到嘅唔一定写到落张纸度咧？系啦，佢需要组织语言，点样去将佢内化？哎呀，这个是蛮有意思的讨论吓。咁但系有机会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咁我哋呢度先系讲嘅就系话喺今次嘅呢一个嘅玩教具配备指南里边，我哋有机会俾小朋友可以接触到一啲新嘅技术。咁除此之外咧，呢一份嘅配备指南第五个重点就系非常之贴心，佢就系关注特殊儿童。包括咧近段时间大家睇到我喺我节目当中去分享我哋国家一啲重要文件嘅时候，你会发现特殊儿童已经成为咗其中一部分，佢唔再系。可即有阵时真系你未必会见到我哋喺文件里边会提到咁细致，但系而家特殊儿童的确会成为咗我哋非常之关注嘅一个部分。所以喺今次嘅玩教具配备指南里边，专门系设立咗融合教育资源室咁样嘅配备要求，融合教育咁亦都系面向于我哋嘅特殊儿童。喺呢份嘅指南里边就要求招收五名以上嘅特殊幼儿嘅幼儿园，应该单独设立资源室。如果招收唔够五名嘅小朋友嘅话，咁可以采用嵌入式方式嚟灵活配置资源。每一个小朋友，包括有特殊需要嘅孩子，都能够享受游戏同埋成长嘅权利。咁呢五名嘅小朋友系讲五名嘅特殊幼儿嘅小朋友。咁其实而家我哋都会希望就系呢种融合教育，就系有特殊情况小朋友，佢都可以进入到我哋同我哋普通小朋友一齐去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呢样嘢除咗系帮助呢个特殊儿童之外，其实亦都更重要一样嘢，就系帮助我哋嘅普通儿童点样去同特殊嘅小朋友共处。因为喺我哋嘅出嚟未来嘅社会里边，其实冇一个人喺生活当中要贴标签嘅，所以更重要系未来我哋嘅社会生活里边，佢都系一个共融咁样嘅过程。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0: 对于资源有限的幼儿园，其实在今次指南里面也都给出一个弹性的方案，可以利用自然和日常生活的材料自制玩教具，来探索低成本高教育价值的配备方案。所以好的玩具不一定要花大的价钱，有阵时用心比用钱更加之重要。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家长学堂。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2: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3: 陵园心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集。

0: 即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0: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1: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2: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3: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爆，但是吹住晚风饮住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4: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1: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0: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1: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
0: 点点情意，
1: 非常夏日，
0: 消暑一下，
1: 你讲我听。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5: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做一个小小嘅调查，对于喺呢一个暑假里边，你而家对手机嘅感受系咩啦？作为家长，你而家睇到小朋友睇手机呢、这个感受系乜嘢嘢啦？小朋友好欢呼雀跃嘅，一讲起手机，但系我哋家长就开始头痛啦。好多家庭可能喺呢段时间都会遇到一啲类似嘅情景吓。有小朋友话：同学都有手机啦，凭咩我冇手机呢？手机对于我哋小朋友嚟讲系属于社交工具，抑或系对于我哋家长嚟讲洪水猛兽呢？明明讲好话要用部手机嚟查资料嘅，但转个头发现我小朋友已经喺度刷紧短视频。呢、这个唔系今日嘅事情，可能从我哋疫情开始嘅时候到而家，已经系经常出现呢啲嘅情况。管定唔管，当然一定会管啦。咁但系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够钟啦，我俾手机你睇，但系够钟你又唔还手机，经常话等等啦，等一阵啦，咁等多半个钟你又俾唔到我，我就发火啦。点算呢？好啦，咁首先我哋开头嚟同大家讲讲呢个问题，就係、是、究竟应唔应该俾手机俾小朋友，大家又点睇呢？嚟引用一下啦，李希贵先生，咁李希贵亦都系北京十一学校联盟总校长，我哋嘅教育改革家。李希贵讲过一句说话，佢话小朋友面对嘅而家系一个数字化、智能化嘅未来，手机系呢个时代最为之重要嘅媒介同工具之一。如果将手机视作洪水猛兽，用简单粗暴禁令将小朋友同手机隔绝，本质上面是在隔绝他同明天的联结。是啦，咁即是说应该要俾手机佢啦，是咪应该要俾佢接触手机啦。咁问题就是点俾法啦，要俾几耐啦，乜嘢时候俾啦。首先我哋嚟睇下国家卫健委发布嘅近视防治指南2024年版，呢度呢俾咗一个参考。咁呢个参考唔系话国家规定，而系佢哋系通过咗大量嘅数据啦，同埋小朋友嘅健康检查各方面嘅，以及系视力方面嘅，根据呢啲嘅各方面数据同埋得出嘅呢个专家里面嘅一个指引，就话3岁以下嘅儿童尽量避免接触电子产品，而3到6岁每日累计唔超过1个钟头，中小学生每日累计唔超过2个钟头，而暑假而家都系小朋友沉迷手机嘅高发期。唔少家长相信亦都会见到小朋友何止用咗1个钟啊，何止用咗2个钟，大家都会担心就系你用到超晒时啦，于是到新学期嘅时候好难收心，系咪啊？大家都喺度担心呢个问题，担心注意力唔集中啦，担心适应唔到

新学期啦，担心学唔到嘢，担心成为唔到预制蛙。其实呢啲问题都系我哋所有家长要面对嘅问题，就系话我哋点做，是吧？我们可以怎么办？呢段时间其实接触咗好多家长，其实我好想讲一样嘢，就系好好说话。点解咁讲呢？因为当你见到小朋友一拎住部手，你又拎住手机啦，你又点点点点样，系啦，你同部手机瞓觉啦，点样系嘛？见到好多家长真系讲咗好多，即系我自己，因为大家都会发信息过嚟，我真系有阵时都会觉得好无奈，即系可能我哋真系爸爸妈妈们冇咩地方可以释放自己嘅情绪，所以见到大家会有好多真系说得很狠的一些话。咁我系想讲一样嘢，就话当你很狠的去说一些话的时候，呢件事系解决唔到嘅。大家发唔发现啊？当你以暴力去制所谓嘅暴嘅时候，其实呢件事系得唔到一个完整嘅解决，甚至你下次要去解决呢件事嘅时候，继续只会以暴制暴。所以如果你想完整去解决呢件事，我好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你要好好说话。如果不好好说话，感受这么差，其实小朋友会更加之反叛，特别对于青春期的小朋友来说。我们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信任和放手很重要，我们一起坐下来好好说话，好好聊一聊，来代替你的监控。我见到有啲家长话，我日头翻工，我喺屋企里边就装个监控，夹住佢，一超过一个钟咧，我就喺个监控嗰度嗌。我好想讲一样嘢，即系如果调转下，你尝试一下坐喺个屋企里边，突然间有个声音喺监控里边嗌出嚟，你系咪会吓咗一跳啊？其实蛮可怕的，我觉得系好难受，特别而且你喺屋企里边一举一动都有个监控睇住，你又唔知嗰个对方咩时候喺度睇住。咩时候嗌？我始终都系嗰句，对于小朋友嚟讲，特别对于未成年人嚟讲，佢哋嘅感受先至系非常之重要，感受先系最重要。如果我哋唔尊重佢呢一份感受，好多事情真系好难解决。尊重非常之重要吓，咁所以第一个我哋可以坐低落嚟倾一倾，一齐制定一份嘅家庭电子产品使用公约。咁除此之外咧，我系会觉得即系话你系喺呢个倾嘅过程当中互相尊重，先至可以约定到呢一个用点样用法，用几耐，因为佢系同佢共同去商量而出嚟嘅呢一个规定，所以佢会愿意执行。但如果只系你一单方面去要求嘅话，我觉得呢个真系好难。在这个公约里面可以规定使用的时间、使用的场所、使用的方式，而且现在很多手机系统都会自带未成年人模式，包括微信也都是推出了这个未成年人的功能，我们都不妨可以善用这些辅助功能。你说你设置这个功能它会发烂渣，为什么会发烂渣呢？会不会是因为它的声音我们听不见？而第二个方法呢，都是那句，就是说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讲得很多的，就是缺什么补什么。你有没有留意过小朋友为什么要去看手机？很多时候他看手机是因为获得那份的愉悦感和成就感、成功感。那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在现实生活当中为什么他没有成就感和成功感。甚至现在小朋友玩手机呢，他可以跟他的伙伴是不是啊，聊得很兴高采烈。但是为什么他一转身面对我们爸爸妈妈就一点话都说不出来？点解呢？因为佢同呢啲朋友系咪有同频嘅感受呢？系咪佢讲嘅说话佢呢啲朋友都听到呢？我哋不妨亦都去思考一下，我哋小朋友喺屋企讲说话嘅时候，佢哋做选择嘅时候，我哋究竟有冇听佢讲㗎？我哋自己諗多一层，究竟佢拎住呢部手机佢得到嘅系乜嘢，佢点解玩手机，佢需要嘅系乜嘢。我哋多一个心去听一听同埋睇一睇我哋嘅小朋友。我曾经喺一次嘅讲座里面同我哋家长讲，今晚返去望一望我哋小朋友喺玩手机嘅时候嗰、那个面容、嗰、那个笑脸、嗰、那个眼睛放光嘅样，系咪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少见到，是不是你都想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可以有眼睛放光和那种笑容？你看看他究竟需要的是什么，好吗？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说在游戏里面为什么我们会讲到有心流体验。心流体验就是那种全身心投入忘我的那种感受，为什么去

0: 玩游戏嘅时候有，其实喺我哋现实生活当中都可以揾到一啲心流体验嘅，多啲去陪伴。喺呢个暑假里面最为之珍贵嘅，俾小朋友嘅礼物就系你嘅陪伴，比任何嘢都更爱之重要。第三个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我哋家长首先要自律。如果我哋作为家长食饭睇手机，陪小朋友写作业嘅时候睇手机，随时随地拎住部手机行路又睇手机，搭 lift 又会睇手机嘅时候，你又何以去要求小朋友自觉同埋自律呢？这个效果亦都系可想而知。所以不妨从我哋自己做起啊！食完晚饭之后，放低手机同小朋友去楼下散个步啊！周末嘅时间，我哋不妨可以安排一个嘅家庭时光，大家都唔会拎手机，放远啲。如果我哋以身去行动，以身作则，这个就系最好最好嘅教育。依然啰嗦讲翻嗰句，就系我哋同小朋友嘅沟通同埋交流，你嘅语言只系可能占1%到10%之间，更重要嘅就系你点做，同埋你带俾佢一个点样嘅感受。比管更为之重要的是信任和放手。培养健康用网的习惯，不是要将小朋友隔绝在网络之外，而是教识他们在数字浪潮当中怎样去企稳脚跟，怎样去把握方向。正如我这段时间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当中也都发了很多的视频，跟大家分享的一样东西，就是说我们预期告诉他们不给你做这样东西，不如换一个的句子方式，就是如果发生什么事，那你会怎做呢？更详细欢迎你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0: 亦有得。
1: 上午11:30，
2: 李白乘舟嘉峪行，挖着汪伦在滇宁，
3: 桃花潭水深千尺，
4: 野泳万万不可行。
5: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6: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92.4 工作天，早上7:00到7:30播出。 FM94.6 逢周日11:00到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
8: 中高考已经是完成录取的这段时间里面，大家也都基本各归各位了。那我们不妨也都将这个思考重新去睇睇，包括今年啦，亦都有好多嘅媒体去总结咗，就是今年嘅中高考录取嘅时候，边啲学校嘅分数线啊，边啲专业啊受到关注啊，边啲又爆冷门啊等等。咁喺呢个过程里边，你会发现，好有意思。特别呢啲专业嘅选择上边，你觉得好系咪一定好咧？你觉得热门就系咪一定热门呢？咁呢件好有意思嘅事情呢，就係亦都係咁啱近段时间呢见到，就係嚟自教育部官网啦，亦都发表喺人民日报上面嘅一篇关于教育方面嘅视频，标题叫做冷门热门辩证看。呢篇文章唔长，但佢信息量好大，所以喺今日节目里面呢，我哋亦都围绕住呢篇嘅视频，从呢个冷门嘅专业嚟讲讲，以一啲嘅冷门专业例子嚟同大家讲下呢篇文章，由此而引申出嚟我哋一啲嘅思考，好吗 ？OK， 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
7: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8: 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上面这篇的教育视频，名字叫做冷门热门辩证看。这篇文章从一个几冷门的专业讲起的，这个字就是叫做草学，草就是小草的草，学就是学习的学，是啦，这个学科叫做草学。可能很多家长第一时间看到这两个字呢，第一个反应都是蛤，那就种草啦，可以有什么前途。而这篇视频一开头就会反问了我们一句说话，他就说草学离我们日常生活遥远吗？来看看足球场上面内采搭的草坪，你就能够明白它离我们有几近。这篇文章虽然是教育部发的视频，但他也没有板着面跟你讲一些大道理大的学术句子，而是通过草学这个例子帮我们重新去理解一个问题，那些被我们贴上了冷门标签的专业是不是真的冷呢？同样的，我们逼爆头想入去的热门专业又可以热几耐呢？我想这个对于我们要进行这个学科选择各位家长来讲，其实真的是一个好好的思考题。因为也都咁啱，都咁巧见到这个暑假啦，开始陆续也都有些机构就要帮大家进入高一的学生们，我们要怎样去选科啦，怎样去学习啦，是吗？几早下的，但是你说是不是提前焦虑呢？我觉得其实早规划仲是一件好事嚟嘅，起码我哋要做有准备嘅学生，有准备嘅家长。咁我哋要了解而家嘅规则啦，亦都同时我哋可以多啲了解就我哋嘅选择。有阵时某一啲嘅时候，我总会觉得，某啲时候吓，选择会比努力更重要。所以今日亦都会借住呢个视频同大家倾倾选专业点去睇学科嘅呢件事情。首先讲下呢个草学先啦，我先了解一下，从呢个草学嚟了解一下我哋今日想分享嘅呢内容。咁大家系咪话真系种草嘅呢？咁我都话好美丽嘅词语就系草学正在管的是地球的皮肤，系咪好听嘅呢个名？我用几分钟嘅时间嚟了解一下草学，全称叫做草业科学。业就是行业的业，草业科学。它是研究草类植物和草原生态功能、发展规律、 保护利用的理论和技术的科学。它的研究范围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它不单只是天然草原和农田栽培草地，所有不以收获动植物产品为目的的绿化生态草地都是属于草学研究的范畴。咁我哋生活里边经常都会见到，刚才都讲个例子啦，好似我哋睇睇足球场上边啦。除此之外，我哋周围边度会见到有呢个青草地啊？比如我哋城市公园里边嘅草坪啦，足球场、高尔夫球场，仲有高速路两边嘅湖泊草地、机场绿化带、城市生态修复嘅绿地、荒漠治理嘅植坯，全部都系草学嘅应用场景嚟嘅。上到国家生态安全、草原治理、荒漠修复，而下到城市的绿化、体育场地建设，包括我们小区里面的环境，包括你公司所在地的一些场地，是不是我们都会见到有很多草地出现在我们的身边？草地的生态价值现在正在被重新去定义，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随着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的保护，所以它是一门兼顾生态保护、工程建设、城市运维、农牧发展的一个综合性的实用学科。而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草学，除了在课室里面学之外，其实草学都有实验室的，而且它都会用到传感器、无人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些东西。是啦，佢究竟学嘅系乜嘢嘅呢？草学专业里面要学咩呢？就包括有牧草啦、草坪、草种子学啦、草地资源学、植物生态学，包括仲会有你要懂得用无人机去监察草原嘅生态，要用大数据去分析草地嘅退化原因。所以佢唔单只系种草咁简单，而系而家咧要用科技嘅手段去管理呢个草、呢个地球嘅皮肤。系啦，讲到呢度好似似乎又高又低咁，好似喺我哋身边有，但好似又好似去到好远咁。我哋睇翻下教育部嘅呢一篇视频里面，佢核心讲咗咁多，其实一直喺度回答紧一个问题，就话点解一啲曾经被认为系冷门嘅学科，正喺度被重

新形式，甚至是备受追捧。咁我先讲下点解今日会攞呢个草，系咪大家刚才好似又忽高忽低咁？究竟呢个草学呢，呢两年其实系非常之热门嘅一个学科嚟嘅。咁你睇翻佢嘅分数，亦都非常之高，上到600多分嘅呢、这个过线率。包括系兰州大学啦，而家全国最好嘅排名有兰州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甘肃农业大学，可以讲到一啲比较高嘅大学、高分嘅大学，佢哋先会开呢一个草学，而且个真系分数唔高。我嚟睇翻就话呢种嘅热门学科，点解亦都而家会备受追捧？喺呢一份视频里边咧，讲咗三个原因，呢三个原因我觉得值得大家去思考。第一个原因就是现在国家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都变了。我们现在需要就是什么呢？我现在会见到现实当中，比如耕地备受关注，农机也都是现在是开始逐渐会受到大家的关注，这些领域已经在这里进行协同发力。还有盐碱地的综合利用，极端天气的应对，食品安全，因为社会里面的这些情况，你在极端天气这些问题，食品安全是受到大家越来越多的关注，它也都同时不断去提出新的一个科研课题。除此之外，我们现在的生产线和现在实验室是一定要一致的，即是实验室研究什么东西，它一定要匹配现在的整体生产线生产的需求，社会的需求。现在实验室不再可能是一些我们不了解的事情，而是它很贴地气，所以亦都会令到原本不被看见的专业，它的价值变得可感可知。农学同样都是这样的，地质考古这些现在亦都同样受到关注。第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我们强调叫做学科交叉融合，学科和学科之间的边界感已经越来越模糊。例如是什么东西呢？哎呀，我觉得可以是好好咁同大家去讲下嘅。而家一啲大类嘅学科彼此之间并唔隔绝。比如下农业学同我哋机器人相遇上嘅时候，会催生咗智能农机。而生物学加上信息技术相结合嘅话，就可以推动咗智慧育种。而渔业啊，海洋渔业同数字技术相融合嘅话，佢就会拓展咗智能监测同埋精准养殖。睇返一组嘅数据，截至2025年，我国农用无人机年作业面积突破了 4.6 亿亩。农作物的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64%。这些数据都值得我们去关注。所以为什么现在农业都是一个热门的专业。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说，专业的劳动被更多人看见。以前呢，冷门的学科它的成果大多数都是藏在深山野岭当中，好像田里面矿山标本之间，好像不是很多人知道这些冷门的专业。但是现在我们的传播速度已经越来越快，我们人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媒体的工作者。所以现在你会看到一段在田间里面的试验视频，一场文物的修复直播，一次深海的科考连线，都可以将这些专业知识放在我们公众面前。所以冷门它并不意味着没有知识价值，没有社会价值，它只是冷门更代表了它什么？更为之有潜力，甚至可能成为金矿。甚至也都因为这些专业它的专业度高，它小众，反而成为了现在一些就业的无忧区。明唔明啊？既然佢系一个小众嘅专业，所以反而佢出嚟嘅需求会更加之重要，就业率会更加之高。所以好多家长而家咧，我哋去选专业嘅时候，我发现有啲家长唔系拣呢个专业，佢点样样，而系会睇呢个专业佢嘅就业率高唔高。有啲学校会讲嘅，有啲学校会公布佢哋边啲学科就业率会比较高，系咪？好多家长就会留意呢一样嘢啦。咁当然啦，喺今次人民日报嘅呢个教育视频里面呢，亦都会引用咗一组嘅调查数据，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㗎。就係话而家呢，有 84.8% 嘅人呢感觉近年嚟对涉及农业嘅专业佢嘅睇法係有所改观嘅。而83%嘅人就认为智慧农业提升咗我身边人报考相关专业嘅意愿。
而在教育部发布的2026年本科专业目录当中，农业机器人严减地科学

0: 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1: 牛肉丸好好食啊！
2: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3: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4: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3: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只无人机去找到的。
4: 啊，那不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3: 吓？点解啊？
4: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5: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6: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今日同你倾嘅咧就系关于日前咧，教育部嘅官网啦，亦都发表咗喺《人民日报》上边一篇嘅教育视频，名字叫做《冷门热门辩证看》。咁讲嘅系咩咧？就系喺我哋嘅大学专业嘅选择上边啦，包括我哋选学科呢件事上边，应该点样去拣，点样去睇呢啲嘅专业？我谂呢个睇嘅角度会更加之重要，因为你嘅睇嘅角度唔同咗之后，你先知道应该点样去拣。咁讲到呢篇视频里面呢，其实佢并唔长，但佢里面非常之有意思，专业嘅名词唔多，反而会将一啲好实实在在嘅东西亦都会同大家讲得好清楚同埋讲得好透。喺呢篇视频里面最为之精彩一部分，佢就俾我哋家长同埋学生提咗一个醒。乜嘢呢？我原文读一下呢一段嘅说话。呢段说话我觉得亦都值得大家反复去阅读㗎。这句说话是怎样的呢？他说，从冷门转向热门，无论学科自身亦或全社会都需要理性看待。专业名称可以好新，基础训练不能够悭翻，不能够省的。社会关注可以升温，坐冷板凳的定力不能少。一门学问的价值高低，并非由就业薪酬、行业前景简单来标价，而是需要由它的知识厚度、科学内涵来精准定义。有没有听到这句说话？他讲到的就是说，这个专业无论是冷门亦或是你怎样去定义它的热门，我们都要理性去看待。我们看到这个名字，好像很好，但是不代表我们可以悭功夫。我哋可能呢段时间特别讲到文物系咪？随住我哋嘅呢段时间好多文物出土啦，包括我哋一啲好多文物方面嘅直播都好啦，我哋关注度升高咗啦。但系其实我哋都唔好忽略，就话呢个专业背后我哋要付出有几多嘅努力。所以一门学问嘅高低其实唔系在乎于佢出嚟搵几多钱，一门学问嘅高低更重要就系我哋点样去做同埋点样去理解呢门嘅学科，你系咪真系中意？所以都系要回归翻嗰个题目，就系话你是否喜欢呢个专业，而唔系因为呢个专业出嚟赚嘅钱多，然后去报读。呢段说话值得大家反复去读下，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好容易被呢个所谓嘅热门、呢个流量而牵住走。计算机热咗20年，于是大家都去学计算机，但你今时今日你会发现，我哋而家好多大厂已经开始去解雇程序员。点解呢？因为喺我哋 AI 未来嘅发展当中，心理学啦、文学啦、人文学呢啲会更为之重要。金融业

0: 嗱，大家都去逼金融，而家 AI 热啦，系咪我都恨不得小朋友从细就可以学编学编程，跟住恨不得佢马上要拣一个有人工智能四个字，包括呢四个字嗰啲专业，但系唔系就会好热呢？所以呢个视频里面呢，有一句说话都讲得非常之好，佢话选择专业唔能够只睇一时嘅流量同埋名称系唔系时髦，仲要睇个人嘅兴趣、能力嘅禀赋同埋长期嘅需求。呢个好重要㗎。咩为之长期需求？最近有阵时同一啲朋友倾一偈，会讲特别而家中职里面咁受欢迎啦，系咪我哋一啲机械工人啦，可能会是长期需求的，包括一些个人兴趣，你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件事，还有你的动手，可以动手的未来可能机器取代不到你的，这些会不会会更为之重要。我还记得曾经有一年去找我们大学生去倾偈，我就为什么会选这个专业的，他说不知道，当时就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咯，什么化工啊，是不是精细化工啊，哇这个名字好像好正好时髦，那我就选了他了。但其实里面学什么呢，似乎我哋都唔知，所以喺呢份里边亦都会讲到，真系唔好睇一时嘅流量，亦都唔好睇呢个名字，似乎好高大上。喺呢个视频里边咧，举咗一个例子，可能为之有意思嘅，就话农学有咗无人机同埋机器人之后咧，依然系离唔开田间嘅调查、长期嘅观察同埋反复嘅试验。而考古学固然系需要我哋一日围住文物嚟转，但呢个背后系我哋日复一日嘅勘探、清理同埋记录。任何一个专业都有它必经的苦功夫，没有冷门时期甘于清苦，就没有热门时期的万众瞩目。是我很喜欢这句说话，没有冷门时期的甘于清苦，就没有热门时期的万众瞩目。所以即使它是几咁热门都好，你都是要落苦功夫，最后是要坐这个冷板凳。视频最后一段说话非常之有力量，就讲到这个冷板凳。它说真正托举一个行业的，从来都不是一阵的热手，而是一代代人将冷板凳坐热，将寻常事做深。这句说话呢，令到我觉得哇，突然间心里面有一份的暖流。我不知道你听到的时候会有些怎样的感受。也都欢迎你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佛山家 APP 进入到花生这个板块当中，可以搜索家长学堂在这里留言，跟我一起分享一下当你听到这句说话的时候有些怎样的感受。真正托举一个行业从来都不是热手，而是一代代人将冷板凳坐热，将寻常的事情做深。我们总是希望帮小朋友可以找一个捷径，找一个热门的专业，以为上了热门的专业他就可以安稳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但事实上是任何一个专业的热度都是那些愿意坐冷板凳的人撑起身的。没有一代代草学人扎根草原研究种子，就没有今日的草学从冷门走向热门的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我们要怎么做啊，是不是我们有时候会见到一些家长的请教或者大家交流的时候都会讲到应该怎么做啫，怎么可以啫。我说其实你将每一日的作业做好，每一次的测验认真对待。其实我们不一定要很苦恼去复习，不一定很苦恼地临急抱佛脚。你将每日的事情做好，将眼前这份的填空题做好，其实你就已经在做自己的这个事情。将每一样东西做好的时候，你就会往成功向前又迈进了一步了。但往往很多时候似乎大家都希望可以有捷径，是不是似乎可以打一针我们就会聪明。在这个教育视频里面最后一个说话是这么讲的，他说看见每一门学问的用武之地，尊重每一份脚踏实地的努力，更多青年就能够在国家需要和个人所长交汇之处，找到值得长期奔赴的方向。曾经在三四月份的时候同大家分享过一些热门的专业，或者未来一些非常值得大家去探索的一些专业，未来的最受欢迎专业等等这一方面。于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呀这些热门的专业我就要去。但这里其实这句说话就是说，未来即使是热门的专业，但更重要的是你的所长 是否同呢啲专业去匹配。我哋最希望嘅当然就系我哋嘅所长，我哋最擅长嘅嘢系可以匹配到呢啲专业。如果系咁样揾到我哋之间嘅交叉点，咁样我哋就会有值得去前行嘅方向。但如果冇嘅话，我哋不妨亦都去再去寻找，因为冇永远嘅热门，亦都冇永远嘅冷门。翻去开头嘅嗰个问题，就是说草学这个听起身很烂的专业，为什么会被我们教育部这个时评专门拿出来讨论呢？并不是因为这个草学突然间变热了，并不是因为它的分数高了，而因为它被我们看到一门学科的价值。这门学科的价值从来都不是因为当下的热度去决定的。作为家长，我们可以给小朋友最好的指导，但这个指导不是告诉他哪个专业可以赚钱多，而应该帮他找到那个他愿意为他坐冷板凳的方向，我愿意为他而感受到热爱，我愿意为他费枕忘餐，这个才是最为之重要。真正在未来可以令到我们小朋友走得远一点的，从来都不是这些热门的专业，从来都不是因为热门的这些风口，而是他一辈子的热爱和坚持。今天节目最后借用视频里面这句说话送给大家，守护冷门学问的沉静底色，需要我们抑制功利思维，坚持长期主义。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0: 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6: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7: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6: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
8: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9: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禅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节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10: 禅医口腔禅乐宝，符合条件嘅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仲有3000元专属权益。宜兰缺牙、三高缺牙，优选禅医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0: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11: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杨广就害死了父王同埋个皇兄，张衡又嚟禀报，话样样事情都搞妥当晒啦，先王用过个御榻屏风已经焚毁，大宝殿内亦已经洒扫干净，该遮掩嘅都遮掩好啦。咁杨广听咗，马上换咗丧服，直奔大宝殿去痛哭先王啦。喎，佢一路行一路喊，喺大宝殿跪喺父王嘅棺材前面就喊到晕咗。咁系咪真系晕呢？即系佢自己先知啦。咁你太监就将杨广扶咗出殿去偏殿休息。杨广就即刻派人召宇文花及同杨素嚟商量点样登基继位啦。宇文花及就话：先王未发丧，杨勇又暴死，恐怕朝上嘅老臣不服。我睇登基嘅时候呢，要叫啲皇宫大臣书草诏至得。所谓书草诏啊，指嘅系喺诏书上面签名表示同意咁解。咁杨素话啦，丞相所讲嘅好啱，朝中不可一日无君。登基嘅事宜早不宜迟啊，听日正系吉日，可以定喺午时就喺长安举行登基大典，请全子立即喺文帝棺材旁边举哀发丧，并且命令仁寿宫内嘅朝臣返去京师。杨广话啦，两位外卿想得好周到，就照你哋讲嘅做啦。於是传旨落去举哀发丧， 准备登基大典呢次放低唔讲佢。而家再讲下宣华、容华两位夫人，啱先见到张衡入咗大宝殿一阵咁耐，天子就不明不白咁暴毙啦。唔使问都知道系太子杨广策动嘅事变啦。哎呀，吓到周身打震，坐立不安。宣华夫人陈美娘就更惊啦，系因为自己将太子无礼嘅事禀报俾皇上知噶嘛。太子点会唔报复呢？眼睇住大祸临头，更加慌到佢脚又软，面又白。到咗晚饭时候，陈夫人仲边度食得落饭啊？正喺寝宫里边喊紧先皇，忽然间见有个小太监捧住一个金盒行入嚟，对陈夫人话：东宫千岁赐俾夫人一件礼物，放喺盒里边，请夫人开个盒啦。陈夫人接过金盒一睇，外边贴住王子封条，封条上面仲有太子杨广亲笔写个封字，一时之间不禁心惊胆战，就问个小太监话啦：
5: 莫非太子赐我死，里面装住嘅系毒药啊？系嘛？
11: 小太监话啦：奴才唔知道，夫人开盒就知道啦。陈夫人就更加惊，两只手一尾咁震，硬系唔敢开个盒。啲宫娥见到咁嘅情景，个个都惊啊，流眼泪啊。个小太监咪催促佢话啦：请夫人开盒啦，奴才亦好返去回复千岁爷啊。陈夫人一狠心，皇上已经归天，太子怀恨在心，我是迟死不如早死，不如就跟先皇一起去足算了。
12: 他抹了抹眼泪，撕开了黄蜂条，将盒盖慢慢地打开。咦，里面不是什么毒药啵，是什么呢？大家估下。原来是一个用五彩绸缎扎成的同心结。班宫娥一睇，都笑啦。大家上前话：
5: 恭喜夫人，你呢次系转祸为福啦。
12: 陈夫人谂：啊，原来系太子不忘旧情，仲系鍾意自己，先至赠送呢个同心结。但个心好唔安乐，佢亦唔谢恩，就将个金盒放喺台上边，一转身自己坐喺床树。好耐好耐唔出声，个小太监又过嚟催促啦，宫娥又嚟劝啦。啲宫娥话：
5: 夫人啊，你快啲收咗佢啦！如果唔系千岁爷一嬲起上嚟，不但夫人你难逃杀身之祸，我哋都唔得掂噶。
12: 陈夫人冇办法啦，唯有忍泪含羞，对住个金盒拜咗几拜。然后拿出个同心结，咁小太监就捧住个空盒翻去向太子杨广复命。当晚，太子杨广果然嚟到陈夫人嘅寝宫，陈夫人含住眼泪跪低接驾，杨广呢就喺宫内歇宿。嗱，杨广就如愿以偿，将陈夫人搞到手。嗰位蔡夫人当然亦走唔甩佢个手板心。咁陈夫人就陪住昏君杨广就过咗年纪就死咗啦。呢啲我哋就唔讲佢。嗱，各位先头讲嘅呢啲隋朝嘅宫廷事变啊，就係嗰朝早老太监张苍静静咁讲俾昌平王邱瑞听嘅。咁呢啲事情啊，张苍点解知道咁清楚嘅呢？唉，各位啊，鸡春咁密都报出仔啦。是咪呢？虽然杨素是严密封锁消息，但是东宫嗰啲太监仲系传得出嚟嘅，一传十，十传百，风吹都冇咁快，好多皇宫大臣内侍近卫都知道咗。张苍系宫外四司八处嘅都总管，当然知道得更多就更清楚啦。咁话说邱瑞听完咗张苍嘅说话， 悲痛到佢捶胸顿足，喊咗一轮，咁佢先至流住眼泪话：想唔到万岁爷落得咁嘅下场。张仓话啦：王爷，呢啲事我就讲咗俾你听咋，你啊当作唔知道就算啦吓。今日午时太子就要登基，呢、这个昏君，你睇能够保嘅你就保，唔保得，你咁大年纪啦，将王府嘅大门一闩，养下老好过啦。邱遂话：
13: 系，系，我听你话，我翻去，后会有期。
14: 咁昌平王邱遂就出咗朝房，上轿回府啦。话说呢一日，杨广喺金銮宝殿登上皇帝宝座，接受百官朝拜。朝拜完啦，
12: 咪正准备散朝嘅时候，只听见丹池下边一声大喝：太昏君，你咪散朝，奴夫嚟呀！杨广一睇，哎呀，不禁紧皱眉头。嚟嘅系边个啊？原来系赫赫有名嘅忠孝王伍建章。只见呢位忠孝王年过七十，银须白发，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执哭丧棒，浑身打震，中下中下，喊住行上金殿。忠孝王伍建章，但是九老兴徐的九老之一噃。呢九位老人家都是隋朝的开国元勋，即是话当初冇呢九个人辅助呢，杨坚就难以建立隋朝的基业。所以而家杨广一见到忠孝王伍建章披麻戴孝闯上嚟金銮宝殿，知道有得杀气啦呢趟。佢諗朝上好多老

0: 臣子对我今日登基本来就心怀不满。吾见将老王爷是先王的重臣，今日如果他出面带头这样一吵一吵，将他们挑动起上来，就弊弊没那么弊。看来对他我不能够咁硬咁压佢嘅。唔理佢发几大火，讲咩难听嘅说话都好，我忍住下先。搞掂咗佢啦，有咩事散朝再讲。杨广呢头揸定主意，嗰头中下王五建章已经嚟到金殿。要见到杨广睬都唔睬，即係对住西北方向嘅仁寿宫嗰边啪声跪低，额头碰地，拜咗几拜就放声痛哭。先王啊，先王，你死得冤屈啊。杨广一听，嘿，当住满朝文武说先王死得冤屈啊，咁就记得嘅。佢乍个衣听唔见，手扶龙案，满面陪笑咁对吴建章话：老王爷，我父王久病归天，乃系人生常分。老王爷亦不必过于悲痛啦，千祈唔好喊埋咗身子啊！今日朕登基继位系个大喜日子，我睇你仲系除咗孝服，换过吉服，我哋一齐嚟庆贺吧啦！中孝王吴建章收咗声唔喊。他转过身来上下咁打量杨广，他说：你是哪个？在这处对老夫噏三噏四啊？杨广的心想：哎呀，乜连我这个皇上你都不识啊？杨广说了：朕乃是当今万岁大业天子隋炀帝杨广啊。吴建章企起身，震腾腾咁行前几步，用条哭丧棒指住杨广话：老夫老眼昏花，睇唔见乜嘢当今万岁，只睇见一个盗国害民嘅乱臣贼子，衣冠禽兽。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2: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1: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统统搞掂。
2: Light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1: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翻屋企，
3: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4: 潮汕美食先至当头，追求本味至上，清而不淡，所以啦，深受吃货们嘅喜爱。其中代表嘅食物，梗系当地嘅手打牛肉丸啦。想牛肉丸滋味出众，口感弹牙，肉汁肉嘅含量都好讲究噶。今日万飞同你推荐50年老牌子喜盼嘅金掌牛肉丸，佢哋嘅牛肉原料都系精选自喜盼自己嘅养牛场嘅优质黄牛肉，从养牛场到加工全程唔超过2个钟头，配料表干干净净，牛肉排喺配料表嘅第一位，唔掺其他嘅肉类，食用淀粉嘅比例少于等于1%，亦都唔会添加大豆蛋白去充数，肉质天然，再经过老师傅嘅千锤百炼，打出一粒粒表面光滑、个头饱满、口感 Q 弹紧实嘅牛肉丸，一啖咬落去，啲肉汁就喺最里面爆开，牛肉嘅纤维清晰可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咧，你都可以放心食用啊！用嚟滚汤煮面，啖汤都鲜味啲。烧烤、油炸、打火锅，甚至微波炉加水叮热都可以。除了还原了潮汕地道的美味，这款的牛肉丸更加是通过了严苛的食品安全监测，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凭借住过硬的品质，喜盼牛肉丸在牛肉世家云集的潮汕地区，还斩获了各项的奖项，品质味道你都可以放心啊！ 半斤装的金掌牛肉丸、牛筋丸，六包即是三斤，原价119元，而家限时优惠只需。

0: 要99蚊，再额外赠送你两片100克嘅牛肉馅饼，冷链发货配送到家。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就可以将美味带翻屋企啦。
1: 本环节内容由946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2: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0: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3: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0: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3: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0: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3: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0: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呢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0: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3: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2: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3: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4: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5: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6: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5: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6: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了。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板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下午1:30。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4: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5: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6: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7: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4: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9: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10: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9: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4: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11: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12: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13: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12: 白切鸡烧、我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13: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12: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13: 啊？
12: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13: 收到，即刻嚟。
14: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0: 花生抵蛋，准时会同你见面。呢个钟数多人加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P P， 揾到我哋嘅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马上同大家睇睇下李卡尼依家喺评奖当中嘅最新情况。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咁啊，随住2026美加墨西哥杯结束啦，咁啊年度足坛啊，咁啊最高个人荣誉之一嘅金球奖争夺啦，已经系嚟到最后嘅冲刺阶段啦。目前咧有相关机构咧调整咗获奖嘅概率啊。英格兰队长拜仁慕尼黑嘅前锋哈里卡尼咧系以57%，呢个都几大嘅优势咧，就继续领跑噃。而嚟自西班牙巴塞嘅19岁天才球员拉明耶马咧，系以17%咧就排名第二。世界杯嘅最佳球员洛迪克林迪斯咧就9%，同法国嘅麦巴比8%咧就分列第三同埋第四位。咁啊，再往后数咧，都仲有迪比利啊等等啲球员啦，嗰个概率咧就已经越嚟越低噶啦。咁从呢一份榜单嚟睇咧，哈利卡尼佢唔系话以成绩去争取呢次嘅金球奖，而系喺个人表现同埋团队荣誉呢个天平上面咧，相对于其他人咧，佢系揾到一个相对平衡嘅点，佢系靠呢样嘢嚟领先噶噃。咁你可能就话57%啊，好夸张，比第二位抛开咁多，点样可以咧即系计到出嚟噶？因为咧佢系建立喺2025-26赛季啦，佢自己嘅个人数据上面啊。包括咧就一个赛季落嚟，佢代表拜仁慕尼黑、英格兰队，各项赛事咧就出战64至66场，入咗73波，送出咗8次助攻，场均直接参与超过1个入波。喺俱乐部嘅层面，佢51场61个入波嘅表现咧，唔单止追平咗 C 朗喺2014-15赛季创低嘅纪录，亦都令佢成为咗21世纪继阿根廷球王。同埋咧就系 C 朗之后第三位单季俱乐部入波突破60大关嘅球员，而更加重要，咁你都要有啲奖先得噶，系咪先？佢带拜仁咧就攞低咗德甲啦、德国杯啦、德国超级杯啦，就系、是、国内嘅三冠王，咁啊并喺德国杯决赛上演帽子戏法。咁喺英格兰呢度咧，虽然咧就未能够攞走世界杯冠军啊，但系7场6个入波1次助攻，系帮助英格兰事隔60年夺得咗世界杯季军，创造咗队史近60年嚟嘅最佳战绩。咁啊，所以咧就系喺个人数据、团队荣誉，跟住咧就系国家队成绩三样嘢叠加之后，咁啊令到佢嘅评分咧就非常之高啦，即系其他嗰啲总系会争一样嘢嘛，要么个人好叻嘅，麦巴比啦系嘛，我金靴奖唔攞得多过你系咪先？咁啊，但系荣誉团队嗰度又争紧啲，咁好似咩洛迪克林迪斯啊，再到拉明耶马冇问题啦，世界杯冠军咯，咁啊仲唔巴闭咩？但系有个人数据嗰度又争紧决噃，啊！咁啊，所以咧，即系几样嘢夹夹埋埋。哈利卡尼竟然系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咧就令到佢依家能够领先。咁目前就话到佢嘅伟大咧，就唔单止在于打破咗无冠嘅标签，更在于用全年无忧嘅顶级输出，证明咗数据本身就系一种无可辩驳嘅荣誉。咁大概呢就係、哈利卡尼啊，咁依家之所以呢就喺金球奖里面呢就领跑嘅原因。咁听完之后你觉得係咪仲係哈利卡尼呢？亦或者仲有其他嘅人选可唔可以服众呢？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啊，继续系花生体坛，仲有财宝赞机会，坐到佛山街 B B， 搵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一讲到呢个即将要揭晓嘅金球奖啊，10月26号伦敦嘅颁奖典礼咧，就会宣布谁获奖。咦，一睇伦敦。有埋东道主嘅意味吧，莫非夏利卡尼真係有机会。咁确实呢，即係身边都唔係话个个撑夏利卡尼嘅，总有人呢有一啲即係唔同嘅心水啊，拉明耶马啊，洛迪克林迪斯啊，喂佢定地世界杯成员喎，冠军喎，点解唔够你冲啊，吓咁或者呢度我都再展开埋佢啦，对比一下。好，咁啊，其他竞争对手咧就各有亮点，但系咧亦都有一啲明显嘅差距，例如19岁嘅拉明耶马，佢手握住世界杯冠军、西甲冠军，而且个人贡献24波、17次助攻，当选咗西甲 MVP。但系佢喺世界杯淘汰赛阶段一隻波都入唔到，咁呢个就系个人数据上就同夏利卡尼就存在住比较大嘅一个鸿沟啦。咁啊，金球奖嘅历史规律显示咧，世界杯嘅冠军成员并非绝对保险。自1995年以嚟，冠军成员最终获奖嘅比例只有57%。哦，天才少年拉明耶马啊，这个故事绝对是动人的。但是你仅仅靠一个冠军头

0: 咸係好難去逆轉到呢，就比你更加平均更加出色嘅競爭對手㗎。例如我哋再去講下麥巴比先。佢个处境都好尴尬，虽然咧就系十个入波系卫冕咗世界杯金靴，但系法国队咧就止步半决赛，佢仲要直接输俾英格兰，冇咗咧就系第三啊！咁啊，同埋咧佢所效力嘅皇家马德里咧就呢个赛季四大皆空，咁啊，所以系缺乏咗重量级团队荣誉支撑之下，个人嘅数据显得咧就孤立无援啦，系嘛？即系你得自己叻啫，咁啊队波都唔会话因为你嘅出色而有好成绩，咁又点会攞到金球奖呢？好啦，咁呢个时候我就再讲下呢一位呢就唔系踢前锋嘅竞争者啊，吓嘛，夏利卡尼跟住拉明耶马再加麦巴比，咁大家喂斗入波多，咁呢度啲已经有得比啦，系咪先。好啦，咁洛迪克林迪斯呢，佢系世界杯嘅最佳球员，系西班牙嘅中场大佬啊，应该呢样嘢无庸置疑啦。作为防守型嘅后腰呢，其实好蚀底，冇咁多简拿华路㗎。简拿华路作为一个后防中坚攞金球奖其实好难好难㗎。咁所以呢嘅洛迪克林迪斯同佢都差唔多，又系做防守为主踢后腰嘅。所以呢佢天然就缺乏咗流量同埋视觉冲击力。一场波你点样统计个后腰啊，佢有啲咩精彩嘅数据，射门又冇喎。係咪只能够一啲咩拦截 啊令到对手个人过唔到啊，即係只能够讲呢啲囉。咁再加上呢就喺俱乐部呢个层面上面呢，就因为伤病啊，踢英超嘅场次唔算话好多，跟住又冇攞到英超、欧冠等重磅嘅荣誉，咁再睇落去就真係其他嘅一啲竞争对手都各有一啲嘅短板呢就比较明显啊。咁同埋呢就係、世界杯年，好多朋友都问我啊，咁肯定係咪应该以世界杯为准啊。咁确实係嘅，作为评委呢佢哋都会系喺个人英雄主义啊同埋团队冠军之间呢要作出好艰难嘅抉择。咁但2026年嘅特殊之处就在于西班牙嘅票数系会比好多嘅球员呢就自己同自己呢就分散咗，唔够集中啊，你又攞几票我攞几票，吓嘛，就系2018嘅法国队咋嘛。佢夠攞咗世界杯冠军，但佢哋亦都冇人攞到大奖啦。咁所以唔排除呢就系呢一届嘅西班牙会有类似嘅情况。你好似个个都唔错吓嘛，但系你比拉明耶马咁洛迪克林迪斯话斋，咁点解系佢唔系我啊，系嘛，咁比得你咁点解唔系佢啊，系嘛，咁俾人拗来拗去，大家都唔好攞啦，系嘛，就俾第二个啦，系嘛。咁所以即系咁样数落去，夏利卡尼耶呢、這个2026金球奖10月26号伦敦嘅颁奖典礼好似有啲呼之欲出啦喎。
1: 你而家收听緊嘅係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糟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六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两斤鲜鱼先出一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2: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3: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2: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3: Like Music 面膜套组，蚬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2: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5: 八月的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不想出，但这个夏天总有一些东西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6: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5: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
7: 我的消暑秘方很简单，就是喝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晒。
8: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跟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着晚风饮着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9: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5: 你还记不记得小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0: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5: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点点情意，
10: 点点情意，
5: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喂，
1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1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叮叮
12: 叮，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5: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入到佛山家 ABB 揾到我哋聊天室，另外亦都关注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沙维咧系执教荷兰，签约去到2030年嘅，而荷兰咧亦都喺啱啱过去嘅呢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啦，喺32强啊，真系太早啦！当时咧就点球不敌摩洛哥咧，就无缘晋级。咁啊，其后咧，高文啊，咁啊二度执掌，都只能够再度宣布退役啦。而沙维咧，系事隔2年出山啊，因为咧就佢之前系做巴塞嘅主教练啊，咁啊帮助球队攞个2022-23赛季西甲冠军、西超杯冠军，咁啊但系2024年嘅6月咧就同球队解咗约，咁啊目前咧就系46岁，签约4年啊，咁啊担任咧就系荷兰男足嘅主帅啦。咁作为咧就西班牙嘅一位传奇球星啦。咁啊，沙维可以讲攞咗好多荣誉噶啦，咁啊，但系喺国家队主教练呢度啊，第一次，唔知道佢执掌起身嘅效果又会系点咧？咁啊，同埋咧就系荷兰队佢执教嘅首秀啊，真系难打啦！9月25号，欧国联第一轮会迎战德国队，而德国队嘅主教练依家系高普，哇！沙维同高普只嘅级数争得有啲远咯。啊！到时呢场波荷兰队对住德国队又会打成点呢？咁随住沙维嘅上任呢，就系荷兰国家队系事隔48年再次由外籍主教练嚟执教啊！咁啊，上一次非荷兰籍嘅主教练呢，就系哈比尔哦，呢一位就好传奇啦，系嚟自奥地利噶。1978年咧，系带领荷兰队入到决赛嘅世界杯，不过咧就输咗俾阿根廷咧，系咁样离任嘅。咁我今日亦都专门咧就查咗下荷兰国家队主教练嘅历史吓。其实佢哋系好早好早，荷兰队已经喺1905年嘅时候咧，即系叫球队早期啊，佢哋系用咗好多外籍嘅主教练嘅，包括。英格兰啊，苏格兰啊，佢哋都用过呢啲嘅外籍主教练，再到后来呢一位打到世界杯决赛奥地利嘅教头啦。咁所以就话唔系话荷兰一路都净系用自己有嘅，佢哋都尝试过外籍教练，系有个成功嘅经历嘅。咁啊，今次嚟自西班牙嘅教练又可唔可以带领荷兰重拾辉煌呢？而系我开始认识荷兰呢队波啦。其实佢哋一路都系用自己本土教练为主嘅，咁啊包括咧就系希丁克啦，带队1998年嘅时候入过世界杯4强，艾和卡特啊就系希丁克之后噶啦，咁啊另外咧去到21世纪啦，荷兰嘅教练席咧就竞争好激烈噶，好多功勋球员咧都纷纷翻嚟话我要带队波噶系嘛，咁啊其中啊云高尔咧系曾经3次出任主教练，依个都犀利啊！带荷兰队带过3次，咁啊最近一次咧就系2022年嘅时候啦。咁啊佢最叻系2014年咧攞过世界杯嘅季军。咁另外仲有云巴士顿啦，2004到2008年咧就执教过嘅。咁啊再有咧就系云马域克，系攞过2010年南非世界杯嘅亚军。咁啊及后咧就系高文啦。高文是2度执掌荷兰队，2018到2020，另外呢就是2026，这一次呢就是美加墨世界杯，就是高文执掌，但是效果是不好的，于是呢就痛下决心再度启用呢就是外籍主教练。随着沙维执掌橙衣军团，我想说西班牙足球迎来了标志性的时刻，大家有冇留意依家无论系各大豪门俱乐部、国家队都有好多西班牙教头啊！例如咧就啱啱带队攞走欧冠冠军、攞走欧超杯冠军嘅安力基，就系嚟自西班牙噶啦。而呢一场欧超杯嘅对手维拉嘅主教练艾美利咧，佢又攞咗欧霸杯冠军。佢又系嚟自西班牙㗎喎、哦。係咪科目呢一位少帅费比加斯又系西班牙㗎喎、哦。
阿仙奴嘅主教练啱啱喺曼城挂帅而去嘅瓜叔简迪奥拿，阿仙奴呢一边嘅阿迪达都系西班牙噶，系嘛？所以西班牙嘅教练啦，依家基本上即系成为咗一个主流啊！你想球队有成绩啊，就揾西班牙教头啦，系咪先？咁啊，但系从另一个角度咧，亦都睇得出，依家好多传统嘅足球强国啊，例如C 队嘅英格兰啦、荷兰啦、巴西啦，佢哋都纷纷起用咗外籍教头啦。巴西队揾嘅系意大利安察洛提，英格兰揾嘅系德国杜查，而荷兰揾嘅系西班牙沙维。咁接落嚟都唔排除继续会有劲旅啦，会采用咧就系外籍主教练咁去执教，其实都冇咩问题嘅，只要有成绩其实就 OK 噶啦。但系德国都依然系坚持自我，几大都系自己有啊，我揾翻高普先系嘛？意大利话斋。我哋啲主教练都输出到其他地方，冇理由我哋用外籍主教练嘅，所以咪文先尼返返嚟囉。之前搵咗个派路嘅，但係嗰边由于场外因素冇辦法執教唔到，都仲系自己人，佢揀極都系自己人嘛，最后三个咩乾地呀、文先尼呀、派路呀、都系意大利㗎嘛、所以即系意大利系几有原则嘅，係咪就算对波几差到，我哋都仲系搵返自己人嚟带先咁样。其实中国男足都曾经找过西班牙教头的、金马曹啊，大家有印象吗？金马曹就是带领中国男足的西班牙主教练来了，不过就带得不是很好，没多久就已经下了课了。好啦，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继续留意住荷兰队全新主教练啊，第一场的较量啦，9月25号欧国联对德国队，对手的主教练正是高普，这场球好看啊。好啦，我们去埋客会声音先，亦都欢迎你暂时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B 我们的聊天室花生体坛啊。另外亦都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的瞬间体坛，一起来谈谈这个体坛啊。

0: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一齐咧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今日咧会系多云转晴啊，局部咧会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北风，气温咧介乎于32到35度啊，相对湿度50%-80%噶。展望咧今晚咧会系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7到32度，相对湿度55%-90%噶。预计咧未来三日咧都会系雷雨频繁啊，需要注意翻啦，防御局部地方嘅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啦。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入到佛山家 APP 揾到我哋嘅聊天室，另外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好，我哋首先讲下威少啦，好嘛？阿威少布洛克咧，其实喺呢一个嘅休赛期间咧，唔系话冇人要嘅。起码都有两队波真真正正系发出咗邀请，包括佢上个赛季所打嘅沙城帝王啦，以及咧就曾经效力过嘅华盛顿巫师。但系威少最终都仲系按照自己嘅意愿选择咗退役啊。咁究竟系点解呢？我都系了解过啦。咁原因咧就系、是，即系呢啲球队佢系愿意俾份合同你。但亦都不約而同咁樣咧，就係要求阿威少啊，要扮演更加弱勢嘅角色，即係話你唔好旨意要做咩正選啊，啊唔好話要打幾多時間啊，有咩控球權啊，好可能咧你就只係簽約，到時候有幾多分鐘嘅上場時間冇人知，你有幾多次出手次數冇人可以做擔保，係嘛？即係嚴重削弱咗你喺球隊當中嘅核心地位，甚至只係一個角色球員。咁所以嚟到呢一刻啦，韋斯布魯克亦都意識到自己係時候要向呢個奮鬥咗18年嚟嘅賽場啦，真正說聲告別啦。即係我從呢個角度去睇咧，我認為阿威少係仲係一位有住傲氣嘅球員。即系佢唔想向现实低头啊！既然我已经喺度冇价值啦，咁我亦都唔想苟且，我就潇潇洒洒选择离开，系嘛？即系唔系话打到最后一分一秒，哦，即系都要为个总冠军而战，甚至冇得抢场啊，入唔到大名单啊，我就要攞只总冠军戒指，系会有咁样嘅球员嘅。但系威少依家用实际行动话你知，佢唔系。18年嘅职业生涯冇总冠军，但能够跻身到75大巨星之列，九次入选全明星，九次入选最佳阵容，亦都系奥运金牌嘅得主，历史嘅三双王。当然我哋亦都唔可以忽视2017年嘅常规赛啦，咁佢系攞到咗 MVP。咁我觉得呢一切都足够佢未来入选名人堂㗎啦。咁我记得前几日节目亦都同各位讨论緊啦，冇总冠军係咪代表咗呢一位嘅球员嘅价值就要大打折扣呢？其实就唔一定嘅，係咪？咁总冠军都只不过係其中嘅一份荣誉，但係唔可以概括晒呢位球员喺场上嘅价值。咁好多其实冇咁出名啊，或者只不过係二三线嘅球员，佢都有总冠军啦，係咪？甚至唔止一隻添。咁当年喺湖人队绝杀，带领球队一路向前冲，攞到当届总冠军嘅何利，係咪？大家有印象啩？咁包括喺马刺啊、湖人啊等等好几队波啦。咁係咪代表佢就会比立邦詹斯更加伟大呢？詹斯得四隻咗喎，係咪？两隻喺热火，一隻喺骑士，一隻喺湖人嘛。詹士得四隻，咁係咪代表何利就比詹士伟大呢？唔係㗎嘛，係咪？甚至何利会唔会比冇总冠军嘅韦斯布鲁克更加伟大呢？咁都唔係㗎嘛，係咪？咁所以呢，即係威少亦都用实际行动话你听，冇总冠军又如何，我就选择退役啦。好啦，咁其实呢就威少佢早期其实都系打雷霆为主啦。但系冇谂到离开之后咧，即系多多少少有啲似流浪球员啊。咁除咗火箭叫做表现对版之外啦，跟住到巫师啊、湖人啊、快艇啊、金块啊、帝王啊，即系后面嗰几队波啦，其实基本上一年一换噶啦。咁职业生涯即系一共打咗1301场嘅常规赛，季后赛135场。咁啊，场均得分啦，都能够过20分噶啦。咁啊，个人荣誉嗰方面啦，除咗啱所讲嘅常规赛 MVP 啊、全明星赛 MVP 啊、入选75大巨星啊、两次得分王、三次助攻王，佢仲攞过咧就系两次嘅月度最佳新秀。
咁以及咧就好多球员啊，佢哋都比较看重嘅一样嘢咧，就系奥运会嘅金牌啦。啊，大家又记唔记得阿威少系攞边一届奥运会嘅金牌啊？咁啊都可以咧就发个答案上嚟啊！我今日咧亦都系专门查咗一下啦，因为阿威少系属于雷霆三少第一个退役嘅球员啊嘛，系咪佢年纪最大呢？一查又唔系、哦，其实佢同阿杜兰特系同年噶噃，都系1988年嘅球员啊，37岁。咁啊，杜兰特咧就大概比佢大咗2个月啦。夏登咧就系89年嘅，啊比阿威少咧就细一年咁样。咁啊，夏登其实年纪都唔细噶啦吓。杜兰特咧就依然继续去打啦，佢系有总冠军噶，阿夏登系未有总冠军嘅。而有咁啱得咁巧啦，原来夏登同埋威少咧，佢哋都系嚟自加州嘅，一个咧就系长滩，一个咧就是洛杉矶。夏登系嚟自洛杉矶噶，佢出世嘅地方，但系佢竟然系冇打过湖人，反而阿威少系打过湖人。不过夏登系去过快艇嘅。OK 啦，咁啊，我哋望到阿夏登咧，亦都系。发出咗致敬前队友呢一次退役。咁啊威少亦都祝福前队友嘅退役生涯堪称传奇，下一步就系名人堂咁话。但我想讲，其实韦斯布鲁克同埋詹士呢应该就唔算话好 friend 嗰隻，呢个出于礼貌嘅啫。因为威少加盟到湖人嗰个赛季呢，当时套阵容系好豪华㗎。基本上连替补都是全明星球员，是什么甜瓜啊、朗道啊、魔兽啊，是吧？哇，全部那些即是明星级的球员加盟到一队波，但是那个赛季呢应该是湖人相对失败，即是特别詹士加盟之后是入不到季后赛的一季啊，而詹士亦都是受伤啦，咁啊威少喺度呢就未能够融入到啦。不过来到这一刻，我相信其实大家都将这一切的拗撬又好，或者曾经的不和都好，都抛开了先，向你致敬啊。好了，究竟雷霆会不会为威少进行波衫的退役呢？我觉得应该要，但是就很难讲，因为雷霆在波衫退役这里就相对谨慎，佢唔系乱咁嚟嘅，系嘛？有啲球队哦，系唔系都退啦，系咪先？即系佢哋嘅要求，有啲球队咧就唔高，差唔多就得啦。但系雷霆咧，唔包含西雅图超音速前身啊。虽然佢哋咧就系继承咗呢一队波，但系咧波三号码佢哋就唔认可嘅。即是你有你西雅图超音速退啦，我有我雷霆退啦，是吗？咁所以呢，即是你包括啦 ,20 号西雅图前身嘅大口仔皮顿，佢就一路都唔愿意进行波衫退役，点解呢？因为佢明確拒绝雷霆为佢进行20号嘅波衫退役仪式，因为认为自己只系属于西雅图超音速。但系即将呢就系 NBA 会抗军㗎啦。其中一队呢正是西雅图超音速即将要回归。咁到时候皮顿咪返返去嗰度先退役囉。咁所以呢就係西雅图期间退役咗嗰6件波衫呢，其实就唔关雷霆事嘅。而奥拉荷马雷霆，即係佢哋即係转咗嚟呢度之后呢 ,2008 年成立㗎嘛呢队波。虽然呢佢係继承咗部分西雅图超音速嘅历史，但係属于佢哋自己真真正正退役嘅就只有一个号码啫，就係4号波衫。哥连神。而呢位嘅白人球员呢，应该好多人都未必有印象，係咪？咁佢係雷霆队史第一队退役嘅波衫号码，2019年退役嘅。呢一位嘅球员当然亦都冇总冠军啦，亦都冇攞过咩荣誉，但系咧
由即系当初选秀到喺球队当中慢慢成为咧，就系一个蓝领嘅核心啫。佢得分啊，各方面其实好麻麻嘅，数据攞唔出面嘅，亦都冇入过咩明星赛啊，冇咩个人好嘅荣誉。但系就系对于佢嗰份嘅忠诚表示尊敬啊，所以咧就系成为咗雷霆史上第一件退役波衫，就系、是、4号啦。但我哋发现其实真系好打嘅，带领雷霆上到历史新高度嘅啊，当然后来亚历山大攞埋总冠军嗰另计啦，即系讲到前期嗰阵时，令到呢一队新军可以踏上总决赛舞台，可以令到全联盟对于队波有新嘅认识，就系、是、雷霆三少。但系我哋睇到呢三位嘅球员都有同样嘅问题。都唔系话喺雷霆呢一度咧，就系、是、打得绝对嘅耐啊！啊，无非就系巅峰嘅期间啦，啊，奉献晒俾你。但系后续咧都纷纷离队。咁啊，威少、夏登啊，都先后去咗火箭。啊，当然啊，杜兰特话斋，我依家都喺火箭、啊，所以雷霆三少喺唔同嘅时期咧，系加盟过呢一队咧，就系、是、火箭。啊，当然威少同夏登系做过队友添，喺火箭嘅时候啊。好啦，咁啊好有意思嘅一幕啊！咁你觉得哇，威少呢一度有冇机会喺雷霆啊获得波衫退役嘅仪式咧？我觉得佢会比夏登，会比杜兰特嘅机会大啊，因为佢系最迟走嘅一个。当其他两个离开咗之后咧，佢仲带领住球队起码打咗一到两季度咧，都唔错嘅表现嘅。咁佢先再离开。所以如果你话三少里面要退一个嘅话咧，我首选系威少，唔知你系点睇啦？

好啦，咁啊，继续系花生礼坛啊，咁啊，仲未有财牌单机会，再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状态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仲有篮球内容，我哋讲埋佢先啦吓。咁啊，其中咧就睇到利奥拿德啊，哦，好快脆噃，六个星期之内，即系一个月多少少啦，咁啊就会有佢个阴阳合同案咧就出到结果出嚟啦。咁而快艇同埋多伦多速龙嗰笔已经达成咗口头共识嘅交易啦，又能够完成呢？咁啊，听讲系冇问题噶噃，因为依家就算罚咧，都系罚钱嘅啫，有钱就能够解决啦。咁啊，而且利奥拿德仲能够即系最快嘅程度下啦，下个月啊，仲可以参与埋速龙嘅训练营添。啊，即系话你有你嗰度结果公布。因为就系话罚钱啫，咁咪又唔影响个交易嘅，我就过咗去打波先啦，系嘛？到时候你要罚啊，罚老细系啦，我呢度就已经搞掂走人啦，咁样啊。咁啊，因为咧，即系呢单交易早喺六月份已经系出咗嚟噶啦，但系由于咧就联盟正系调查相关嘅指控啊，包括快艇有冇即系嗰个工资冇过咗啊，或者试图喺合同以外咧向利奥拿德咧支付报酬啊，咁啊，所以佢依家名义上仍然属于快艇嘅球员嘅。而依项嘅调查已经系好耐噶啦。咁啊，速龙亦都怕喂会唔会去到最尾就搞到利奥拿德要禁赛啊，咁我换咗翻嚟咪即系蚀底。咁目前就话到，一来咧就系嗰个嘅调查时间啊越嚟越快啦，六个星期内啊就能够出到结果啦。咁啊，同埋咧依家传出咗。

0: 哦，一啲嘅呼声就应该唔会有停赛啊，球员有太多嘅影响，无非就嗌快艇嘅大老板哦，呢度赔钱啦、啊，罚款啦、啊，就已经可以解决咗呢件事。咁所以接落嚟就应该冇咩问题噶啦，啊，咁啊用钱去解决啦。咁啊快艇嗰方面嘅老细，钱就应该唔系佢最大嘅困难嚟嘅，只要唔好罚佢。唔俾交易啊，或者利奥拿德唔使禁赛，其实呢件事情佢任何嘅处罚佢都应该愿意接受㗎吓、啊。OK, 好啦啊，咁呢个呢就利奥拿德，咁我睇下几时会去到呢一队嘅速龙队呢，就係、是、报道就係啦。咁如果佢真係去到速龙队报道打到退役，咁佢件波衫就冇问题啦。上个星期仲同大家倾緊，哎呀利奥拿德咁一旦如果即係去唔到速龙，咁佢件衫有冇得退啊，咁样吓。我都觉得佢就算去唔到啊，打过一季，但由于有个总冠军呢都可以退，更何况依家就唔影响佢再度重返速龙，咁更加要退役啦件波衫。
1: 你而家收听緊嘅係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2: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系随手几个动作。Yeah!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

0: 沙啦啦，时间嚟到肯3:08，听住歌仔啊，好快脆。肯钟数亦都开始咗今日嘅广东广西广东西节目啦。咁啊，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国同埋拍档卓卓噶吓。
1: 今日晏昼时分，继续我哋开档啦，开档啦，继续呼吁啦，各位新朋友、旧朋友，我哋嘅老朋友们齐聚喺广东广西广东西呢个大家庭里边啊。
0: 咁啊，喺呢个夏季仲未走嘅呢个入秋咗嘅季节里边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秋老虎吓。咁啊，尽量咧就系饮多啲嘅开水，补充下水分。咁同埋咧就系你凉开水嘛。咁同埋咧就平时咧心静自然凉都好紧要嘅。
1: 方少咧就话哥哥卓卓，大家晏昼好。而家打卡撑场嘅搬砖啊，佢话一月半人老，情谊比山高。虽然相见少，心中忘不了。每日一有空啊，就想问个好。短短两三语，浓浓心意到。
0: 犀利啊！本年度真系写诗最。最犀利就系你啦，系嘛？啊，如果你当年再生，李白都唔记得排到佢系嘛？咁啊，天气热咧，顾元之写诗作下对咧，即系感觉都凉爽翻少少嘅。
1: 系啊，舒服好多。
0: 系嘛？咁啊，除咗咧，虽然话天气热啲，大家唔舒服，但系好在有空调啊，有扇啊，有心静自凉啊，同埋咁靓嘅美景啊！一夏天里边点样话？见到好喺水里边，你知唔知依家啲嘅嗰啲咩荷花啊？系嘛？正在盛开嘅时候。啊，好靓啊！真系，我前几日去睇有啲荷花池里边啲荷花应该生出嚟，真系。
1: 系咪啊？但荷花唔系由六月底嘅时候已经开始有得睇。
0: 莲花应该系莲花，
1: 莲花，
0: 莲花。咁啊，莲花咧，可能大家都比较少见，但系咧，依家因为夏天咧，嗰啲莲花莲开始即系已经系成熟啦。听讲华南嗰植物园嗰度，我啲朋友讲过，早几日啊，同我屋企人咧去旅游嘅时候咧。去到嗰度呢就享受咗夏天一个比较好特别嘅一个咁样嘅体验，就係咩呢？楚莲花。你有冇试过啊？
1: 咁係未试过啦。呢个听讲就係嗰啲好特殊嘅莲花叫黄莲啦。因为佢嗰啲叶呢係特别大嘅。
0: 好大嘅。咁主要呢佢依家对外佢开放啦。我以前话成日听嘅啫，係咪咁楚莲都睇楚女嘅人唔跌落去咩？唔跌落水嘅咩？咁原来嗰啲咁嘅黄莲呢好大嘅叶，
1: 啊！嗰啲叶系特别大的。
0: 咁佢话只要你体重唔超过60公斤至120斤啦，
1: 系
0: 就可以坐上去啦，可以打坐啦咁样。
1: 一般好似我见到就基本上都系啲小朋友去玩嘅，咁啊而且家长喺度影相啊笑到咔咔咔咔。佢而家咧每日大概有200-300位嘅游客啦去体验啦，咁虽然就系热浪滚滚，但系坐上去嗰啲即系黄连嘅叶上边，呢个系一个好难得嘅体验嚟。
0: 确实系。是吧，虽然话佢话都几多人排队㗎喎。
1: 是啊。
0: 听讲佢话每日呢都有成两三百个游客呢去体验一下嘅。
1: 嗯。
0: 虽然话天气好鬼热，但係好多人呢就因为少见啊。
1: 少见。
0: 是吧，咁植物园里面有啲咁样嘅开放坐莲，真係值得去坐坐。咁每人呢听讲收38蚊到。
1: 都抵啊。
0: 是啊，咁坐一坐囉。
1: 其实可以坐呢啲呢。
0: 其实呢就係即係听就听得多㗎啦。
1: 啊，嗯，
0: 但系咧就唔谂到嘅人真系可以坐得落去承受到成人咁坐上去120斤之内嘅，其实嗰啲叶咧好鬼脆，好鬼薄嘅，
1: 好大噶。
0: 你一碰一烂咗之后就跌落去啦。
1: 哦，
0: 但系佢嗰度咁样啊，佢啲嗰度嗰啲黄连咧生得特别好，啱啱佢嗰个气候条件，我唔知点样培植嘅养殖出嚟嘅，啲叶特别大，圆嘅，好似一个盘咁样嘅。啊，咁特意咧就系佢喺上边咧加咗一个嗰啲保护垫嘅，好似啲坐垫咁样嘅，好轻嘅。咁所以咧，你就上去咧，坐喺度，你唔好喐啊！咁或者就可以就喺度啊，祷告啊，喺度即系合十啊，
1: 喺度影相啊，
0: 影相啊，咁都冇问题嘅。
1: 啊，其实呢一种莲繁育，然后第二年再重新播种，先可以令大家每年都可以睇到佢。而且呢种咧莲花系特别特别嘅，黄莲系中意高温高湿嘅环境，湿度要达到80%以上。
0: 广东啊，啱啦。
1: 系咁啊，温度咧要25到35度。
0: 先生得最靓嘅时候。
1: 系。
0: 系嘛？而且咧，佢系即系我以前好少见，话有人咧坐上啲植物
1: 可以坐到上去，
0: 啊，好多人都唔知咧。阿资深情长见话，有冇咁夸张啊？咁就系咁夸张。
1: 佢嗰啲叶好大块噶，即系比我哋我谂下先，以前乡下嗰啲筲箕啊，仲要大啊。
0: 佢就系一个盆咁嘅平嘅，
1: 好薄薄一片系。
0: 啊，风老板话连花都要坐，可以承受到成一个人嘅重量咩？佢话60公斤嘅，咁我超重啦，咁啊坐唔到啦。
1: 所以我见到咧，一般就系啲小朋友啊，小朋友去坐，咁啊坐得好稳阵嘅，而啲家长开心攞长枪短炮。
0: 咁所以你哋去可以见解一下嘅，啊去睇睇噶。咁每年咧呢啲黄连咧最迟咧去到11月份左右咧， 啲气温咧温度一降低咧，黄连嘅叶就会变得越嚟越细噶啦，系嘛？所以你要去睇呢啲黄连，欣赏呢啲黄连咧，要去揾啱时间。佢哋个花期一般喺每年七月到十月左右啊，咁应该去到今年八月啦，系嘛？每一朵花咧，通常咧即系开两到三日嘅啫，而一晚上开花嘅，到第二日咧上午佢就闭合噶啦，啊，傍晚又开翻嘅，直到第三日。上咧就会半闭，慢慢就沉入咗水中啊！咁神奇啊呢啲，
1: 正因为呢啲莲花咧咁好玩啊，所以有好多游客咧，你基本上去华南植物园咧就必选呢个项目嚟体验一下，甚至有啲游客咧系专门化咗妆，着住汉服，带埋啲荷花线。系咁啊，一齐坐咁样，咁而且话咧坐莲嘅感觉咧，佢话有啲似有啲人形容啊，佢轻飘飘咁样，就好似坐喺个云上边，但佢又唔沉嘅
0: 系。咁系喺水里边好远噶嘛，应该系嘛啊，真系有经济头脑吓、啊，即系可以用呢啲艺术头脑去可以闭环吓、啊，做完一个咁嘅商业嘅项目吓、啊。
1: 哇，快乐人生影咗张相，呢个系咪你嚟噶？哇！咁你可以成个企上去，
0: 企唔得系嘛？
1: 佢企咗上去，呢张系咪真啊？系咪佢自己
0: 嗱？
1: 系咪真人咧？
0: 啊，咁啊，依个系 AI 啊，应该系
1: 咯，咁都唔沉。
0: 所以呢啲咁样喺广东里边咧，我哋好少系遇到吓。咁啊，天气咁热咧，可以咧就系去试试喺水里边坐喺水上边，系嘛？咁啊，可以即系话解下暑咯吓。
1: 人哋话系古诗词中嘅意境就嚟啦。
0: 佢今次嗰个咩话坐莲嘅体验时间系上午场嘅啫，十点到十二点同下午啊四点到六点钟。
1: 嗯。
0: 啊，今年咧只系维持九月去到九月30号。咁如果你又想坐一坐嘅，不妨可以睇睇啦。
1: 哇，睇嚟真系要揸紧时间去睇啦！呢啲咁特别嘅体验真
0: 系
1: 好玩。
0: 嗯，所以夏天你话热好辛苦系嘛？但系佢亦都有啲
1: 乐趣
0: 啊，有啲乐趣嘅，等我哋可以感受一下嘅。广东广西广东西
2: 精选重播，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5: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6: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5: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4: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唱歌嘅歌手由少女变成阿姨咧，
1: 而家都仲系玉女掌门人嘅，当年都仲系
0: 自作多情。周慧敏、啊、听翻呢啲旧歌咧，都系起码有啲回忆啊，感觉。
1: 啊，佢把声真系好甜噶，真系好甜啊，个人都好甜啊。
0: 嗯，希望咧我哋生活中好多甜嘅出现啊，好多有趣嘅事情出现。所以天气热，虽然就话好难顶啊，热到咧真系流汗啊，到处咧又晒黑又惊。但系热天咧，俾我哋感觉亦都系一个几好热情奔放嘅，吓、啊、减肥嘅，系咪先？又可以咧，就系、是、即系到处去欣赏下嗰啲热海边啊，系嘛水啊，玩水嘅季节。不过玩水呢样嘢要提醒一下，我哋喺节目每一年都讲咗啦，玩水你唔好睇佢系好温柔啊，温柔似水，好似好玩好凉爽咁样。但系水其实可以讲系同火差唔多啊。啊，火叫冇牙老虎啦，啊，我觉得水咧亦都叫做无形的啊乜嘢啊，
1: 欺山莫欺水咯，
0: 系啦，无形的呢个尖刀，啊，一下子使到你即系吞食。咁啊，大家都有听闻啊，早几日时间咪新闻讲嘅，就话喺呢个因为受到台风嗰个白海豚影响咧，浙江省个温岭啊，温岭市嗰度咧，温岭市啊，石塘镇。在海边那里啊，那些台风啊来到打的浪很高的，很浪的。那一般呢那里关闭了海边就不给人过去的。但是有些游客呢他是都不怕巨浪，偷偷地走一些小路就入了去那个海边那里。
1: 他那里
0: 欣赏堤坝那些风浪，一家四口就在海边那个堤坝那里。去到那里呢就经过一个桥啊，都是堤岸来的了。啊，他转个本来就不要去就啱。佢系都要咁样吓，四个人咧就走过去，说时迟那时快，四个人走到差唔多三分之二嘅地方时候，一个巨浪从嗰边打过嚟，好鬼高啊，几廿米高啊，轰！即系一个唔够，跟住喺嗰啲下边再冲一个浪出嚟，两个浪，卒之啊九岁嘅男仔咧卷入咗海里边，三个冇事，卷咗一个，哇！咁啊有啲人以为一家四口，但系听讲又话唔系一家四口嚟嘅，其中系咩呢？是个姑丈带着个侄仔去
1: 的。哎呀。
0: 即是交托个细路仔个九岁嗰个跟姑丈去玩啦旅游啦咁样。啊，姑丈真系冒险又唔做好呢个嘅，又唔手拉手唔做好呢啲嘢。一下子返咗落江啦，因为台风啊，咁啊搜救部门话唔得，我哋搜唔到啊，船去到都返。等到台风过先啦，过咗喎。冇啦。咁而且呢个整个过程呢，走过嗰条堤岸嘅时候呢，有啲保安发现咗就大声嗌佢哋，冇过冇过冇嚟啊冇嚟啊咁样。啊！但系系唔信邪，点知啲浪又咁啱整定嘅，系嘛？又系一个创造整定啦。所以呢件事情咧，其实真系好可悲啊！依家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之中，所以出去睇海浪啊、玩水啊，注意安全先啦。
1: 咁听讲咧，呢一班人咧就系、是、外地过去玩嘅一个游客嚟嘅。咁但系即系点解？呢单新闻咁唏嘘咧，就话其实当时啊，能够做嘅嘢都已经做咗啦，因为知道个台风嚟嘅话咧，原来人哋海边嗰啲围栏啊，已经系围好晒啦，封咗提前封咗去海边嗰啲堤坝嘅嗰条路噶啦，现场又有专人喺度巡逻啦，个保安发现咗喂有人捐咗入去嘅时候，已经喺度大声嗌啦。但你围栏起得再高，你嗌得再响，咁当事人扮听唔到，佢系要过去噶嘛，系要捐小路捐咗入去，咁你系冇办法噶。
0: 系啦，佢有专门喺度巡逻已经啊，
1: 系啦，
0: 已经系阻止啦。管理部门咧，其实我觉得咧，佢亦都系即系尽咗啲义务噶啦，系嘛，都已经系派人喺度劝阻，咁你系唔听，咁你真系咁冒险嘅，你都系咁过去。啊，咁呢样嘢呢就係唔知边个个错啦。
1: 所以呢一单事件呢单新闻呢咁引起关注嘅就係佢击中咗近年嚟呀好多新闻事件一个痛点，亦都係现实之中嘅治理痛点，就係、是、面对一啲即係要去夹硬去冒险嗰啲游客呢，基层嘅防范手段其实係非常之有限嘅。因为原来呢现场嘅安保人员呢佢係冇行政執法权嘅。佢就算要劝你或者咩，佢只能够靠嗌，只能够靠劝，佢基本上都只能停留喺口头上方面。咁而物理嘅你话栏杆好啊嗰啲咩隔离又好啦。 佢总系阻挡唔到咧。你有心人，你系要捐入去，系要供入去，你揾小路排入去，佢总有呢啲人。好啦，咁喺呢啲公共安全领域咧，个人违法嘅成本咧系好低嘅，即系佢违反规定嗰啲，佢系要供入去嘅话，咁你基层系冇办法嘅。而公共管理嘅成本咧又好高、哦，而喺呢两个冲突之中，你遇到呢啲少数人，你都唔知点算。
0: 冇错啦，啊，咁呢个亦都系，仲有一样嘢咧。少数人是有些人，即你讲得啱，系都唔信邪嘅，即系对啲安全系漠视嘅。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下昼3:30。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0: 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下午的三点半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现时的天气会多云转晴，局部会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的偏北风，气温介乎于32到35度，相对湿度50%到80%。预计今晚会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一到两级的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7到32度，相对湿度55%到90%。预计未来三日都会是雷雨频繁，需要注意防御局部地方的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啦。
3: 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4: 呢个係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睡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好啦，今日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刚才讲到一件事情咧，就系、是、悲剧吓，应该上几日时间发生嘅，就系、是、受台风嗰个白海豚影响咧，浙江省温岭市嗰边咧一个海边啊，就系、是、起晒大浪，哦，已经封闭咗，唔俾人入去噶啦，啊，偏偏真系。是有一家四口咁啊，黐住翻入去就喺个堤岸嗰度行，啱啱行到个地方个巨浪，两个巨浪连续一吹一拱一掀起嚟嘅话，系九岁嘅细路仔跌落海度，咁啊当地嘅部门亦都系，唉冇计吓，因为台风啊出唔到去嘛，唯有等。头先讲咗啦，其实呢啲真系啊人嗰种安全意识太薄弱。
1: 阿 Amy 咧就话总有人系天不怕地不怕，之前都有人话逃票，结果唔知点样行咗入个老虎园嘅翻墙翻咗入去啦咁啊！
0: 之前又系呢啲事情嘅，即系从呢件事啊，我觉得深层次嘅隐患喺边度咧？有啲人就系对安全嘅漠视，其实本质上系咩？系对啲公共资源嘅隐性侵占，同埋对救助者嘅生命嘅间接绑架。咁你跌得落去系咪要公共资源就要
1: 去搜救啦，系啊，
0: 搵人嚟搵车嚟搵啲嗰啲咁嘅工具嚟啊，系咪时间精力成本啊。咁再呢搜救你系人嚟㗎嘛，嗰啲人落去亦都有危险㗎喎，你间接绑架你安全㗎喎。啲喺啲台风啊呢啲极端天气之下，你私自咁翻越过去，其实呢啲危险区里唔系话纯粹嘅你自己选择或者系自甘风险。我自己去啫，我自己出问题我自己咩啊，冇可能嘅。一旦危机发生咗，搜救人员一定要冒住危险展开拉网式咁样去搜寻㗎。而家话动用到咩海事啊，仲有呢个消防啊同埋社会救援支援啊，嗰啲资源嗰啲俾你浪费晒啦，系咪
1: 啊，你讲起呢个动用社会救援资源呢，令我諗返起啊近几年嚟啊，关于啲唔守规则嗰啲所谓游客啦，有啲就话啲路友啊专门共去嗰啲呢就未开发嘅景区又有。有啲
0: 係深山㗎嘛。
1: 係啊，深山老林嗰度。
0: 又唔见咗囉。
1: 咁啊唔见咗又要导致嗰啲救援人员，因为你一出事肯定就要去救援啦。之前咪话嗰个咩几大路友搞到一个救援人员为咗救佢哋跌咗落山嗰个啦。
0: 所以我觉得呢，喺我哋国内咧仲未有好似外国一啲咁样嘅，因为你一定需要啲法律同埋行政法规层面嗰啲去明确极端嘅保护期里边你禁止嗰种指令嘅效力先得。如果你明知有台风预警，你明知嗰度已经系封咗路或者系标志，你系都要走入去啲危险区域嘅话咧，你应该咧应该咧，你要系咩咧？有一个付出嘅代价系咩咧？一个法律嘅代价。
1: 你要自己孭翻飞先得，
0: 一个有偿先。嗱，我动用咗直升机，出直升机一次，你俾几多钱？因为你违反咗嘛。

0: 有偿救援嘛，呢个叫追偿机制啊。啊，对嗰啲严重违反禁令嗰啲私自啊翻越围栏嘅，搞到啲险情发生嘅，又要搜救佢嘅咁，又违规人呢，而违规嘅责任人呢，依法要承担啲嘅或者全部嘅救援嘅成本。用制度啊，刚性倒逼翻佢入去。哇！如果咁嘅话，我边有钱啊？
1: 我要咩飞喎？
0: 唔好侥幸啦。咁呢样嘢好紧要噶嘛，系咪？所以咧呢件咁嘅事情咧，其实唔单止话系今次啦，好多时都系咁样。有啲人就系佢唔信邪啊，即系喺玄学方面讲，呢啲因果真系啊，一个人啊，即系又唔好介入。但系你消耗咗公共资源啊嘛。
1: 你冇办法啦，嗱你咩都唔讲，就讲炎炎夏日啦。你喺夏天，好多朋友咪鍾意去一啲野生嘅领域，去野泳嘅，去嗰啲地方。咁、那个围栏围咗啦，个牌冻起啦，禁止野泳啦。但该游嗰啲人，佢鍾意游嗰啲，佢系要去游㗎喎。
0: 即系讲起，如果佢唔系一家四口嘅话，如果真系姑丈带侄仔嘅话呢，其中有一样我一定要提醒大家。以后自己的仔女出去玩，唔好跟任何亲戚，唔好跟任何亲戚，系嘛？一定自己带过去，因为咧就你本嚟过嗰个河堤，你系唔系有冇用到你啲手拉住呢个细路仔系应该嘅。佢四个人跑咧，个姑丈揸住个手机，个僆仔啊跑去隔篱，跑到差唔多去到，佢见到有浪嚟嘅就想伸手叫佢拉嘅，但系拉唔切啊嘛。你拉下咧就起码都有个力喺度，有侥幸，系嘛？一个唔好叫啲细路仔。自己细路仔跟任何亲戚出去玩。第二个咧，啲细路仔系从细咧可以嘅话，快啲学识游水先，唔好理咁多。因为水呢啲嘢咧，到处系好难讲嘅。你讲唔定，你某一天肯定有时会跌落水嘅，系嘛？如果你识游水咧，喺某些时候可以救翻自己一命啊嘛，系嘛？咁呢啲一定要学嘅。仲有呢，喺夏天啊，出去玩水嘅时候啊，唔单止话喺海边啦，唔好话台风咁咩啦，去到平时嗰啲有水嘅地方玩，有啲危险水域一定要注意。
1: 包括就系而家好多人鍾意夏天消消暑，就去嗰啲溪流啊，或者去漂流嗰啲地方啦。其实原来峡谷里面嗰啲山溪啊，嗰啲溪流嘅话咧，你都要留心喎、啊。有一啲咧，因为佢好清澈啦，哇！你睇上去咧，你睇到河底嘅情况啊，见到啲鹅蛋石啊，你以为好浅啊咁，唔系噶，原来佢嗰啲水啊折射好犀利啊！你以为好浅嘅地方，其实佢有可能好深。再加上咧喺野外嗰啲地方啊，嗰啲溪啊，通常好冻啊，有啲地方你水温一低嘅话咧，你落去游水冒冒然，好容易出现呢啲抽筋。咁嘅情况，哪怕你识游水都唔能够贸贸然落去。
0: 冇错啦，以你一般人嘅认知，以为冇危险嘅，但系呢啲大自然嗰啲灾害冇你喺你认知之外嘅，
1: 冇一般嘅。
0: 呢个亦都系啲峡谷啊、溪流啲啊，可以唔玩就唔玩、不过漂流都少玩啊。
1: 嗰次咪个漂流嘅，跟住本身已经上咗岸啦，一上岸就除咗嗰件救生衣，然后又翻转头去洗脚，咪跣咗落去咯。
0: 仲有咧喺啲海边啊，有啲叫做礁石系嘛，一石。
1: 嗰啲石区啊，
0: 佢嗰度玩啊，跳来跳去，赶海嘛，执下啲棚棋啊，影下相啊咁啊。我话俾你听，嗰啲礁石啊，嗰啲石头啊，海边嗰啲啊，表面好鬼滑嘅，有啲好鬼锋利嘅，下边咧仲有啲嗰啲潮沟啊，同埋啲暗罅，
1: 系
0: 好多地方咧，即系退潮嘅时候佢露出嚟嘅，但几分钟一涨潮咧，完全淹没嘅，你一睇个罅嗰度啊，死啊，你都唔到啦。即系遇到狂风暴雨、暗流啊。涌浪呢啲啊，你一不慎咧就可能困喺里边或者卷入深水。
1: 啊，你讲起嗰啲暗涌啊，仲有一样嘢咧，就江河嗰啲浅滩啊，都唔能够掉以轻心啊。佢系原来呢啲浅滩嘅形成咧，同水流冲砸啊、泥沙去堆积咧，佢你以为佢好稳阵嘅，佢沙嚟啫嘛，但系可能前一步咧仲系沙地。后一步骤然之间就几米深嘅深坑
0: 嚟，系啊，有可能噶。
1: 系啦，咁尤其如果喺汛期啊，遇到强降水又好啊，或者系泄洪又好啦，嗰啲浅滩咧，骤然之间变成深水区，你预计唔到
0: 嘅。水底就好似台阶咁嘅，一跌落去嘅，一下几米嘅。
1: 佢就啜住你，
0: 好危险嘅。啊，咁所以呢个亦都要注意啦。仲有海边啊，去游水，我哋之前讲过啦，叫离岸流嗰啲都系。
1: 啊，系啊，系系。
0: 离岸流咧就系海岸边嘅一股叫速射好窄嘅、好有力嘅水流。佢系咩垂直或者系垂直同海岸垂直一个方向向外边咁样去流嘅。
1: 涌过去。
0: 流速好快嘅，而且表面睇落好平静嘅，佢迷惑你嘅，几秒钟就可以将岸边嗰啲人啊拖到去深水，危险性又好大，好多细路仔咪咁拖出去嘅。我见有几个啲。

0: 好彩有啲人咧就去救翻我翻嚟，都好难救啊！
1: 系
0: 啊，抱到佢之后咧，跟住又俾离岸流又冲去，到差唔多到啦，又冲出去，几次人都冇力咧。
1: 嗯，
0: 系、遇到啲离岸流咧，唔好尝试逆向，最好方法咧就系同海岸平衡嘅方向横向游嚟，
1: 即系游开。
0: 你唔好同佢作对，
1: 系啦，然后再屈翻过嚟。
0: 啊，同埋仲有玩水啊，去水库啊，去钓鱼冇问题。
1: 嗯，
0: 但系水库你唔好睇佢好平静啊，下边一暗流你又唔知嘅。有啲水库啊，水下边个结构就好似突然出现个深井咁嘅，个表面冇嘢噶，风平浪静嘅，但喺底下咧，佢有啲深坑嘅，淤泥嘅，再加上嗰啲，你知啊，表面咧又佢下边好鬼冻嘅嗰啲水，
1: 系咯，一冻个水温低，
0: 系啊，又温又冻，暗流交佢交织，一落水卷落水底嘅，唔到你挣扎嘅，
1: 嗯，
0: 所以呢啲嘢咧，其实唔识嘅话就唔好乱去。啊，所以防溺水啊，啲细路仔一定要注意，唔好私自落水，落去嗰啲水嗰度去游水。
1: 更加唔好几个细路擅自咁样啊，一堆去游水，唔可以喺冇家长、冇大人带领嘅情况之下去游水，亦都更加唔好去啲冇安全设施啊、完全冇救援人员嘅水域游水。其实讲真啦，哪怕系小区里边啊，有救生员、有救援人员，我都建议啲家长你看实啲细路，即唔好靠人哋咯，靠自己好过。而一啲唔熟悉嘅水域啊，更加唔好落去玩啦。
0: 冇错啦，吓咁啊，讲啊呢度咧就系、是。阿通记话系啊，人真要敬畏大自然，识敬畏，你唔好自己以为好叻，你几叻都叻唔过个天。阿、方老板话啦，我屋企嘅细路仔三岁我就教识佢游水啦，帮人哋带细路仔责任大过天，自己都唔想带啦，何况系人家嘅一只捉虫啦，我都觉得系真系嘅。人哋委托你带个细路仔，尤其出去旅游，
1: 责任好大，
0: 自己几大拒绝，呢啲唔系话无情，确实呢个责任孭唔起。因为出去嗰啲意外嘅嘢啊，唔系一万，佢万一啊，
1: 嗯，
0: 你基本上谂唔到，或者你嘅认知去到嗰度，
1: 估唔到
0: 啊，或者个天整定系要你同佢难一次，咁你麻鬼烦啦，你要减少呢种整定，所以尽量唔好带人哋细路仔。所以我都话啦，依家唔同以前嗰啲细路仔啊，系嘛，你可以
1: 好矜贵啊，细路仔，
0: 依家好矜贵嘅，又少、啊，所以出去咧，你唔好一个唔好带人哋去玩，第二个咧唔好成日俾啲嘢人哋细路仔食。你唔好以为好心买咗啲饼、买咗啲糖、买咗啲乜嘢怼俾人哋细路仔食，你以为对佢好咩？人哋家长好反感你嘅，一食咗之后，如果佢体质唔得嘅话，
1: 怨、你一生一世。系啊系啊。
0: 啊，所以人啊，唔系话唔好心，而系之后时啲嘢咧唔好入口嘅影响到啲危险嘅嘢，就唔好去掂，系咪先？因为人哋嘅细路仔嘛。阿莲子话曾经有过啲私自进入。未开发嘅咯，原始森林啦，又系个罚款啊，浪费资源啊，浪费人力物力，本嚟就唔合规嘅咁样。的确系好多时候咧，有啲人佢唔懂法，亦都系啊唔怕死嗰啲人性格真系。
1: 嗯，但佢连累到公共资源啊嘛，因为你有一个人遇险嘅话，你出于其他点样嘅情况都好啦，你系需要去救援佢，确实系要救援咯。
0: 嗯 ，OK。
1: 阿乐在其中话啦，其实好多人咧低估咗海边嘅危险啊，年年都有呢类有人出事咁啊。
0: 冇错啦，吓，以为都话咧，人嘅认知有限嘅，无论你做咩人都好，你个认知比唔上大自然嘅，你总之少去搞呢啲嘢得啦，系咪？
1: 阿白士通话，其实去观潮啊，观潮都好牙烟噶。我点讲呢，嗱，如果你系即系有认知高嘅人啦，或者你有基本嘅安全意识嘅话呢，你喺安全区域，因为佢当地人系知道嘅，佢每年咁样佢都划定一个安全区域，你就只能够喺呢个区域睇就安全嘅。但係人哋嗰啲已经冻晒栏杆啦，嗌晒广播叫你唔准过去嘅话，咁你就醒水。
0: 冇错啦，你咪安全地方远啲囉，系咪？
1: 对，宁愿远啲安全嘛。
0: 同埋呢，我发觉好多人鍾意凑热闹嘅，你比如街边有人打交啊、嘈交啊，咁涌入去㗎喇喎。唉，所以真係认知好紧要，凡係睇到呢啲走都走唔切啦。你包括一下喺路上有交通事故，你停得嚟睇乜嘢啫，快走啦，一秒都冇停。你好难讲喺高速公路上面啲车系点样，后面睇唔到㗎，就嗰一秒攞你命。
1: 你讲起又好似系，即人系有一种凑热闹嘅心理，即当你见到成堆人围住喺度，你行过路过，你确实会忍唔

0: 精选重播。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1: 啊、我哋平时使用嗰啲产品都要健康安全。哎呀，嗰日我先睇到一个新闻讲咩呢，佢话依家我哋每人都揸住部手机。每部手机呢基本上呢大家都会买个手机套套住佢嘅。有冇唔用手机套嘅，我之前就冇嘅。但最尾呢见到人哋用，咁自己又八卦又买咗一只，一用开就又咁就甩唔到身啦。
2: 以前我坦白讲我就唔用嘅，因为我觉得手机外壳我买亲嗰啲都好靓。我自己鍾意用嗰啲手机嘅品牌我。
1: 啊你又好喎、啊。
2: 但你知唔知我几时开始用手机，我自从跌咗几次之后呢咪、哦、搞。係衰咗几镬之后我就知道我而家呢个套系可以防撞㗎啦，四面有气囊防撞。
1: 哦咁样。
2: 我呢个实用性好强。
1: 市面上呢手机套呢各有千秋嘅。
2: 係。
1: 有啲又唔同颜色，有啲又贵啲，有啲平啲嘅。
2: 嗯。
1: 我通常买平嗰啲嘅。哎呀我諗住悭啲。
2: 人家话冇贪平
1: 呀。咁我諗住呢啲冇咩紧要啊，攞嚟保护个手机套啫，系嘛，系塑料得啦咁样。但系呢央视嗰度报道话，市面上部分吓、啊、宣称平价软质嗰啲手机套啊，哎，我话我买嗰啲系啦，败家婆啦。佢系咩呢，防不胜防，系用嗰啲医疗垃圾，嗰啲喺医院啊，喺啲病床嗰度啊，用完嗰啲掉咗出嚟嗰啲。再配打一啲劣质再生嘅塑料加工而成嘅。呢一类产品呢本含量超标，仲有刺鼻嘅异味，我闻过好似冇。塑化剂佢如果长期接触渗入你嘅人体皮肤攞命啦。你知因为呢啲咁嘅嘢成日揸住傾电话，你喺耳仔度贴贴贴，你贴几分钟㗎嘛。
2: 有啲仲要对住个口嚟讲
1: 啦。唉，我係阴公囉，医用嗰啲垃圾嚟整㗎，你话真係諗都諗唔到啊。
2: 我睇过呢单新闻啊，乜嘢医用垃圾呢，可能人哋用过嗰啲医用嗰啲输液管啊，啲针管啊，哎呀，总之喺医院嘅医疗废物分类里面，人哋系属于感染性嘅废物。本来呢啲系要有好严格嘅处理流程，同埋佢究竟输咗去边，即系去向嘅追踪，人哋应该系有嘅，应该系要被专业处理嘅。但细估唔到，都唔知点解呢啲系要被严格控制、严格处理嘅感染性嘅废物咧？啊，佢摇身一变变咗手机壳、哦。嗱，唔好睇笑呢啲啊，呢啲医用嘅嘢本系一级致癌物，呢、這个咧喺塑料制品里边嘅残留咧，麻烦啦，系嚟自于劣质回收料嘅不完全嗰啲脱溶同埋二次加工，咁而呢一啲嘅手机壳咧，佢平就平啦，啊好多人贪平买咗，咁但系咧佢又顺便悭埋呢个安全嘅步骤、哦。你以为我买到平嘢性价比高，但你都唔知道日日黐住你嘅耳仔啊，近住你嘅嘴边啊，用紧嘅手机壳都唔知系安唔安全嘅。
1: 我最接受唔到佢喺医院嗰啲嘢，输液管。针管、针筒嗰啲啊，
2: 呢啲属于感染性啊嘛，
1: 感染性啲废物嚟噶，
2: 可能噶嘛，
1: 你应该医院应该收集咗，唔应该向外流先系噶，
2: 系
1: 嘛，佢又
2: 统一处理喎，广义上
1: 嘅呢啲，哎呀，有人咧好衰嘅，平平地卖出嚟嗰啲钱噶嘛，咁啊搞你搞咩都唔好搞手机壳啊，咁你又唔知噶嘛，咁你成日咁样攞嚟打电话嘅话，呢种好鬼邋遢嘅，有时放喺床嗰度，放喺凳嗰度，有时袋喺袋嗰度，
2: 有啲人放喺枕头边噶嘛，有啲人瞓觉都放喺枕头边。
1: 仲有嘢呢啲咁平价嘅塑料壳咧，佢仲有一样嘢，凡系软质嗰啲咧，嗰啲塑化剂啊，都好严重。你成日渗入啲皮肤，你揸住佢噶嘛，系嘛？咁所以咧就系唔单止话我哋平时食嘢我好注意啦，啊，但系握喺手里边。呼吸入去贴上个耳仔嗰啲你都唔注意。
2: 啊，不过讲到呢度呢又有一样嘢好奇怪喎、啊。啱啱讲起呢就话医疗废品啊。医疗废品呢佢嗰啲医院嘅啲感染性嘅废物啦，佢处理系人哋系有一个要求嘅，系一个好严格嘅一个处理嘅流程嘅。但係细估唔到点解一个日常嘅好普通嘅一个手机，即系属于消费品啦，手机壳啦，点解会使用到啲需要咁严格去管理嘅啲废弃物作为原材料呢？佢涉及嘅唔单止系医商品嘅质量问题咯，佢变成咗一个公共卫生管理系统嘅问题。嗱，比如话首先一样嘢，医疗废物嘅流向，佢监管系有专门嘅监管部门啦，环保部门可能有责任噶。咁工业原材料，佢系有一个准入嘅抽检噶，即系关于呢啲工业原材料喺边度嚟嘅，可能就属于市场监管嘅问题啦。咁仲有就系电商平台上边。

0: 你买嘢咁系应该有一个质量方面嘅一个有一个监管部门、哦。
1: 其实是一个好扭曲嘅产业链嚟嘅。
0: 系
1: 系。你我哋以前
0: 好多人有关。
1: 啲塑料咧，我哋认为佢唔过敏就得啦。啊，用咗咁耐嘅手都冇生疮，冇生嗰啲咩嘢系嘛？
0: 冇红疹。
1: 但系其实唔系噶嘛，呢啲咁嘅嘢啊，你长久咁样吓贴身咁样用嘅话咧、嗯，呼吸到啊，掂到嘅。哎呀，我突然间谂到，唔单止系手机壳。你比如啲玩具呢，依家好多女士去做嗰啲咩瑜伽，买嗰啲瑜伽垫呢，嗰啲保鲜膜呢，会唔会又系医院嗰啲嘢呢？真係好驚㗎喎。咁所以呢样嘢呢，其实呢，我觉得呢，就点讲呢，因为我哋冇专业嘅检测设备呀、
0: 嗯、
1: 你唔知㗎喎。我贪平，咁个个贪平噶啦。
0: 而且点为之平咧？即系可能有啲人觉得几蚊鸡系平，有啲人觉得十几蚊。
1: 你真系几多钱一个啫？我真系唔知呢啲咁嘅。
0: 所以你话几多为之平咧？即系比如话我买个廿零蚊嘅，我觉得贵噶咯，应该系唔系塑料废品噶嘛？好难讲，或者佢觉得
1: 廿零蚊嗰啲系算平噶啦，系嘛？如果按照呢个价格嚟讲，咁啊啲贵到几钱咧？有冇100蚊一个咁嘅手机套咧？应该冇系嘛？
0: 有啊，品牌有啊。嗱，咁如果我作为一个无良嘅商家，平嗰啲你担心啊，有问题系咪？咁我卖贵价，我同样一个原材料嘅，我就卖再抬高个价钱俾你，你又系用翻呢啲，你点算？
1: 所以就系、是、你又唔知嘛，我哋冇检测材料，所以但系最根本嘅健康权利，我哋唔应该缺失嘅呢样嘢，监管嘅职责，大佬系嘛？哎呀，即系你咁样嘅话咧，就害死好多人啊！你咁样用咗，真系，所以啲现代人点解？哎呀，我身体本来好地，点解会咁样咧、嗯？你都唔知系边度俾人哋
0: 戒咗刀，
1: 系啊，即系阴一刀，所以话。
0: 仲要系静鸡鸡咁样阴阴暗咁啊！你都唔知系几时中个招、嗯。
1: 所以最好咁样，有啲品牌嘅嘢咧，都系卖品牌好啲咯，贵啲都冇问题。哎呀，冇事嗰啲嘢。
0: 唔系问题就系，我都话嗰句啦，你点保证？即系既然佢平价系出现咁嘅问题啦，咁有边个保证佢贵价一定冇问题咧？即既然佢有呢条产业链啦，
1: 咁消费者就咁样噶啦，就唔对称嘅，只能就系靠咁样保命嘅啫，系嘛？所以有啲人话我有钱，唉，算数啦，我都系买啲所谓大品牌嘅嘢，即系搏下啦咁样，
0: 搏一搏。
1: 方老板话啦，医院废弃嘅医疗垃圾唔系专车专运嘅咩？佢系嘅，一运出去就唔知去边啫。有专属部门处理嘅咩？专属部门咪卖咗佢咯，佢处理问题佢点处理？佢点样流出外边咧做手脚嘅咩？咁呢啲真系好难讲，我都唔知。
0: 理论上应该系有专业嘅，仲有好严格嘅处理先得。
1: 小幸运咪弊咯，我个手机号咧都系7蚊左右，咁啊快掉咯，小幸运。哎呀，买个70蚊噶啦。
0: 咁你点保证70蚊一定冇问题？
1: 咁系喎，有啲又系夹硬话系好嘢吓。
0: 系，所以呢样嘢真系对于其实消费者真系好被动啊！即系当一样嘢咧，我哋又冇啲专业嘅检测设备，我只能够讲个信字，只能够就话啊，我希望买贵一啲，就佢有良心一啲啦。但系边个保证话贵嘅一定 OK 咧？
1: 以后生日你千祈唔好送手机套俾我，你盏搞啊好啊！祝你生日快乐啊！送个手机套俾你用嘅，好软熟嘅，你自己用自己用。唉、哎，我唔需要嘅。其实最好嘅方法唔用咯，系、嗯、嘛？唔用嘅
0: 唔用唔得啦，我都话跣手啦，佢跌咗几次咯。
1: 跌几次咪冇嘢咪换咯，成本咯。为咗唔病咁有乜办法？
0: 个成本好贵啊！
1: 啊，方老板，嗰时你越讲越惊、啊，其实自己冇接触到。有冇用到完全都唔知道㗎噃？咁确实又唔知道。不过佢依家新闻咪登出嚟，
0: 有啲咁样啊嘛。
1: 咁我觉得即係话呢啲产品嘅话呢，即係多个心眼囉，係咪先？阿文文，哎，你啲手机嗰啲壳嗰啲塑料嗰啲啊，蛇有蛇路，鼠有鼠路啊，狗上瓦坑有条路啊，咪啊，系嘛？
0: 阿美娥咧就话我都系用买手机嘅时候自带嘅手机壳，系咯，但系用得耐佢烂咗啊。
1: 咩自带手机壳啊？
0: 有啲品牌咧，你购买手机嘅时候，佢会赠送你一个手机壳噶嘛？
1: 冇错，赠送啊，攞命。
0: 系系，冇人话赠送嘅一定贵嘢，系又啱。你点知赠送嘅一定系好嘅咧？
1: 咁又唔系百分百嘅，
0: 有啲系好嘅，有啲系好嘅，
1: 系嘛？即系有知道有咁样嘅产品喺市场嗰度，咁如果有嗰啲质检嗰啲手环好啲咯，系、嘛？我谂呢啲冇乜质检，所以我又唔喺啲路边买，唔喺嗰啲咁嘅咩私人档嗰度嗰度买，嗰啲咧肯定系佢系平价，佢为咗成本啊。
0: 你应该去翻啲品牌店应该。
1: 冇错啦，我俾你锯啊，好我个啦，你锯我一句，我安心啲嘛。 嗰啲路边嗰啲即系十蚊八蚊嗰啲，唉、哎，以前唔知嘛。
0: 喂，其实如果按照你咁讲，消费者都几无奈哦。即我宁愿俾人锯一刀，好过你静鸡鸡踩咗个氹。
1: 冇错啦。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下昼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0: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2: 喂，哎，系啊，
3: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2: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4: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5: 爸爸，快啲等我吧。
6: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4: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7: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8: 是梗是啦，梗是陪啦。
9: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4: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0: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醒醒神先啦，红叶冇秋山啊，学友，一听呢歌特别醒神嘅，成日可以唔想瞓啦。依家唔系瞓觉，即系搵食嘅时候系。
1: 咚咚咚咁啊，起身啦、啊！
0: 好，我哋有一位嘅朋友，佢话：诶、我哋乡下依家都好热啊！咁喺怀集边度啊？喺嗰、那个啊，见佢影咗两张相嘅系嘛？
1: 系啊，怀集嗰边乡下都好热。
0: 咁啊，讲起夏天咧，其实唔系话我又唔好季节嘅。咁夏天嘅热嘅时候咧，其实大家做咁样，我就认为就应该系上天俾到我哋流汗一个季节。但我哋将流汗当成一个好唔舒服啊，同埋唔想流汗咁样嘅睇法，其实我觉得唔啱嘅。冬春夏秋冬每一个季度有每一个季度嘅定性，系嘛？冬天啊收藏嘅，将你食嘅嘢好嘅嘢全部收藏，即
1: 系
0: 冬眠咁上下。咁但系喺夏天咧，我觉得应该系阳气要吸收嘅季节，将你啲唔好嘢全部喷发出嚟，啊啲汗啊，将你嗰啲啊即系该要流嘅流排毒排晒佢。咁而且咧就减肥亦都几好嘅季节嚟嘅。啊，当然辛苦啲，咁但系上天佢俾到我哋呢个时间，我哋唔可以去咩
1: 啊嘛，
0: 浪费咗佢噶嘛。再加上依家啲肥仔肥妹特别多，我都喺呢个夏天佢里边咧，尽量将个流汗流到或者运动啊饮食各方面啊配合咯，减肥。因为你知唔知啊？呢几年嚟啊，好多人去体检嘅时候咧，攞起嗰个体检报告吓你咯。好多人啊，健康本来好冇乜事嘅，后生仔仔已经有脂肪肝三个字，就喺个体检报告。即系个里边，咁好多人都中招噶，有啲啱啱出嚟做嘢一年嘅，亦都检查咗脂肪肝，有啲读紧书嘅又脂肪肝。实际上咧，其实啊，好大因素啊，啲肥人啊，这个肝一肥咗咧，佢身体嘅代谢系统会出现问题，所以要报警嘅。啊，有咗脂肪肝你唔使惊，即系上天仲俾咗个机会俾你去纠正。但系咧，即系话俾你听，背后隐藏住一种代谢危机啦。
1: 早前呢一份啊，针对上海市嘅成年人一个研究就表明咧，喂，原来当地啊上海嗰边咧，成人脂肪肝嘅患病率已经系达到17.29%咯，咁样，其中咧就系酒精性嘅脂肪肝咧，患病率系0.79%嘅啫，即系以前我哋话哇饮酒伤肝啊咁样，咁但系原来咧喺当地吓，酒精性嗰啲患病率咧反而唔系好高，但系非酒精性嘅脂肪肝咧系高达15.35%，即系话呢个系脂肪肝类型嘅绝对主流。
0: 系啊，好少话酒精性脂肪肝嘅，系因为你饮食咯，平时就肥咯，慢慢咁样积累落嚟咯，系嘛？
1: 咁非酒精性嘅脂肪肝佢系点嚟嘅咧？边说嚟嘅咧？佢喺冇过量饮酒啊，冇病毒性嘅肝炎啊，或者药物，总之其他因素嘅影响之下咧，佢其实就超过咗5%嘅肝细胞系充满咗脂肪。咁佢通常就同代谢混乱啊，其他症状系一齐出现嘅，比如话异型嘅糖尿病啦、肥胖啦、高血压啊、高血脂啊咁样。
0: 其实唔系，佢唔单单我哋中国嘅，如果全球嚟计啲脂肪肝呢种咁样嘅症状啊，喺全球里边咧患病率高达25%嘅，几犀利哇！
1: 咁啊，即系四分一，
0: 基本上系啊，全球啊，即系10亿人里边咧，佢就有成咩噶啦，有成二。
1: 100个人里面都有25个啦，
0: 系啊，25个
1: 啦，10个人里面超过2个人有啦，
0: 系咪2500万啊？定系咧啊，2亿几啊？两亿几啦？
1: 佢其实咧患病率咧喺当年啊，2001年咧系23.8%，咁去到2018年就猛增去到32.9%。
0: 呢个系中国嘅嗰个比率，
1: 嗰个情况
0: 更加高，比世界仲高，比全世界全球仲高。咁意味住咩呢？我哋全中国有几亿人嘅肝脏啊，正系俾呢啲嘅多余嘅脂肪去困扰嘅。所以你唔好话啊，有啲人得个脂肪肝，佢又当冇件事噶，真系唔怕死个，好英勇噶。唉，冇嘢嘅，呢个时代佢唔有两个高嘅嘢，边叫做依家现代人呢？你咁睇嘅，
1: 我可唔可以工资高啲啊？咁样，唉，
0: 你想高啲，佢又唔高咧，最弊。
1: 系咯，呢啲唔想高嗰啲，佢夹硬嚟啦。
0: 好啦，我点样咩？代谢点样影响个脂肪肝呢？咁样啊，即系我哋要认识下脂肪肝先，系嘛？佢有一个新嘅名字嘅，叫代谢性嘅脂肪性肝病，佢唔系酒精性嘅吓，代谢性，佢非酒精性嘅。你饮酒嗰啲肯定影响你个肝啦，
1: 影响肝啦。
0: 但系佢唔介意，即系佢唔饮酒嘅，系嘛？所以咧，佢呢啲咁样嘅话咧，就佢一个好大。

0: 嘅特征就系超重，即系肥胖啊。啊，就确诊有啲咧脂肪肝肥，唔单止脂肪肝啊，跟住变成咩二型糖尿病啊，有代谢，总之代谢失调啦，
1: 代谢混乱啦，
0: 佢会出现好多嘢嘅。所谓代谢失调咧，佢有一个咁嘅即系话我哋咧平时咧即系嗰啲金油三脂啊，你大过几多？佢有一个数嘅。咁即係话可以反映出你嗰个血液里面嘅脂肪水平嘅。
1: 又或者呢嗰啲腰围比呀，而家咪有讲嘅佢腰围阔过几多，因为有啲人呢佢上下都唔肥，哎佢偏偏个肚腩特别逼出嚟咁。
0: 係呀，再可以测测你嘅空腹血糖几多，佢有个数值嘅。如果係血糖偏去边个数值呢，可能处于糖尿病嘅前期㗎啦。其实好多嘢嗰啲数据呀，你测测佢知道你大概身体去到咩地方。咁、或者呢存在啲高密度啲呢个咩脂蛋白、胆固醇啊，即系或者嗰啲，总之古灵精怪嘅嘢。你如果体检咧，你唔懂嗰啲，你问问医生，咁你就可以知道点去改变自己饮食。
1: 如果有定期体检嗰啲朋友，可能会好啲，因为你会知道边啲指标异常啊。因为指标异常意味住身体咧处于慢性炎症同埋一啲脂质代谢混乱咁嘅状况，最终就导致脂肪喺我哋嘅肝脏咧就不断咁样堆积喺度。咁有啲朋友话嗱，肥胖啦，肥胖嘅人应该就比较危险一啲，因为肥胖会容易导致脂肪肝一个重要嘅风险啊嘛。但系原来瘦你都唔能够忽视啊，瘦唔系高枕无忧。因为有研究发现咧，5%-26%嘅患者咧，佢体重指数，你斋睇佢嗰个 BMI 指数咧，喺正常范围里边嘅。咁啊，但系咧，原来佢哋一样有脂肪肝。
0: 咁啊系啊，即系唔一定话肥啊，但肥咧相对会系多代谢紊乱啲。
1: 听讲系同亚洲人嘅体质有关啊，因为原来咧，即系相对比起欧洲人啦，咁亚洲人啊，黄种人，佢会容易出现腹型嘅肥胖啊，即系你睇佢成个人身材都仲系匀称嘅，但个肚波系特别逼出嚟，
0: 落嚟咧，
1: 系啦，
0: 睇嚟好似身体好均匀咁啊，系嘛，但系个肚大咧，肌肉量好少嘅啊，所以亚洲人咧嗰、那个内脏嘅脂肪其实比欧洲人仲要多，因为你细粒啫嘛，但系啲脂肪嘅比例多，
1: 堆积喺嗰度，
0: 系嘛，所以亦都系导致咩嘅胰岛素嘅抵抗。咁如果出现咗胰岛素抵抗咧，你脂肪分解失调啦，分解唔到啲脂肪啦。脂肪酸亦都唔会受控制啦，亦唔会释放啦，系嘛？咁超过成日积累喺度，积累嘅话引起到咩咧？就系肝细胞损伤啦。呢、這个就叫代谢性肥胖。
1: 嗯，
0: 所以苗条啲人都会噶，你苗条但个肚大咧最攞命，咁你脂肪肝亦都多。
1: 阿通记话都系食出嚟噶。阿冯志胜话外卖都系多油多盐啊，你食得外卖多，你肯定就容易有嗰个脂肪肝啦。佢其实仲有一样嘢咧，原来代谢性嗰啲肥胖咧，唔单止同你嗰个高糖嗰啲饮食啊、高脂肪嗰啲饮食息息相关啦，仲有一样嘢同你坐得多原来有关喎。
0: 嗯，
1: 即系你个人嘅肥胖程度咧，同你坐嘅时长系成正比。比如话有啲人每日坐多个半钟啊，即系唔喐嘅话咧，个腰围就会变粗，跟住体脂率又会上涨咁。
0: 冇错，即系管好自己嗰、那个、那个肚腩咯，啊，啲脂肪唔好
1: 堆
0: 累积吓。咁、所以咧，我哋平时注意下饮食啊，其实呢啲脂肪肝可以搞翻掂嘅，你唔使惊。但系最坏你知道之后，你唔改咧。啊！一意孤行就系按翻照以前咁嘅饮食、咁嘅作息、咁样嘅生活习惯咧，系嘛？佢脂肪肝咧，好容易搞成咩肝炎嘅。虽然你肝炎咧唔系话即刻嚟嘅，佢系渐进式嘅，系嘛？佢起码用几年时间，六七年嘅时间，从单细胞脂肪肝慢慢发展到代谢性脂肪肝肝炎嘅。咁即系话呢个肝脏开始发炎受损咧，佢会你再唔理佢嘅话咧，就加速纤维化噶啦。最终是肝硬化同埋肝癌嘅，所以一步步一步步嚟嘅。
1: 系，不过如果即系如果你系下到决心，其实关键就系决心。如果你真系做到、坚持到嘅话，佢系有办法嘅。首先管理体重，有研究发现咧，体重只要减轻5%嘅话，已经可以减轻脂肪嗰、那个即系肝脏嘅脂肪变性咯。如果你体重可以控制减轻7%-10%，就可以令到嗰啲代谢性嘅脂肪肝炎啊去消退。咁如果你嘅体重再减轻超过10%，咁就可以改善嗰个肝嘅纤维化咁。
0: 其实亦唔难噶嘛，
1: 即系你坚持得啦。每一斤
0: 嗱，你比如啊，你好似咁样每个星期运动3日时间，每次运动系40多分钟、50分钟到，你可以去骑车得，可以慢跑得，可以快走又得，系嘛？
1: 贵在坚持。
0: 咁你就坚持落去嘛，其实得嘅。好似啲人话要减肥，又话唔食嘢，又去做运动。我话俾你听，我好容易嘅啫嘛。我话你买嗰个咁嘅咩？我刚才讲我话， 喺屋企嗰度，即係有個轆啊。
1: 咩腰腹輪啊？
0: 腰腹輪咧、
1: 啊、
0: 向前推出去，
1: 碌、
0: 啊、
1: 去碌
0: 可以嘅啫嘛，大概聽，好辛苦噶。咁、啊、我唔使傾啦，咁樣。你又想馬兒跑，又想乜又不如吃草，係嘛？你樣樣都唔想付出嘅，唔得噶嘛。所以咧，其實咧，大家如果喺體檢報告上邊，如果下次希望你哋冇啦嚇，如果喺體檢報告睇到脂肪肝嘅時候。希望佢唔系只一个轻飘飘嘅名词，你要重视起嚟，你即刻要知道脂肪肝发展到最后就系肝硬化同埋肝癌、所以如果你自己好珍惜自己嘅身体嘅话咧，你又即刻会紧张起嚟啊！佢其实脂肪肝都系个好，佢一个好事，因为点解咧？佢系警告啊，佢发出个警告俾你知道。下一接住嚟应该点做咧？其实真系好简单啫，从健康清淡嘅饮食开始。清淡饮食唔系一啲肉都唔食，系嘛？肉都要食嘅比例又减少啲吓，唔好高油、高盐、高糖嗰啲，系嘛？咁啊，从呢个开始，食完饭之后可以行下路、散下步或者走下吓。咁、我觉得咧就呢个代谢嘅危机，你揿翻嗰个暂停键啊，咁或者咧好快逐渐会逆转翻嚟，健康翻就冇事啦。
1: 是啊，所以都是由养成平时一个习惯开始。但有些东西呢和你说就是以人教人呢，始终教不懂的。即你讲再多都没用。但是有一次体检报告出现问题啦，或者有身边有人警示啦，可能马上他就做得到。
0: 未必、要看这个人怕不怕死。真是的。你好多脂肪肝的朋友啦，我身边好多啊，他一样是这么生活的。佢系咪食药咯？哎，呢啲听讲食咗之后对脂肪肝好，我话唔好嘅，冇用嘅，有用嘅，医生开俾我呢啲，我有鬼用咩？我你唔食药嗰啲啊，你脂肪肝好咗之后，你个肾又弯咗，我话俾你听，唔会嘅，佢就系佢唔想辛苦嘛。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4: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毒辣日晒。
3: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4: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王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3: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2: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5: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2: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情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5: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2: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5: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2: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5: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5: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咁啊，讲起生活咧，其实我哋少不了就系要有呢个嘅工作，系、嘛？搵工啊！呢排咧，我见身边有几个啲朋友问我，个 Sir 有啲咩工作介绍啊？我仔有啲啊啱啱大学毕业，咁有啲啊，诶啱啱失业咁样，确实系 啊，所以依家呢个状况咧，其实因为好多企业可能个效益唔系咁好啊，咁可能有啲啊减薪，有啲啊减人咁样，变到咧大家咧有时即系呢份工咧唔做啦，或者再搵咗第二份咧咁样。其实一个搵工确实系一个嘅挑战嚟嘅。啊，咁啊，当然有啲朋友咧就做咗好多年嘅，突然间如果失业嘅话咧，再搵另外一份咧，你又好无奈，因为点解？你好难搵到你自己专长嘅工作。是不是你做开呢样嘢咁突然间要你重新去搵呢确实有啲难度。
1: 而且近年嚟呢好似好多行业都讲求呢个转型啊转型升级。即是你。
0: 逼住你转型啊。
1: 是啦原本你做开呢、這个啊我做了几十年都是呢、這个但而家突然之间要你转另外一样嘢。
0: 我觉得咁样搵工呢除咗自己努力之外呢其实呢我觉得有各地一啲嘅有关部门都应该諗諗办法。去帮助啲暂时未揾到工作或者係即係要转型嘅朋友去助上一臂之力。因为点咁讲呢我嗰日睇到话而家深圳呢佢哋推出咗一样嘢几好嘅叫公益培训课啊就是、专门为嗰啲正喺度揾工揾唔到但係想转型又冇呢个技术嘅冇技能嘅佢等佢培训佢掌握一门嘅技能。等佢顺利揾到工作確实好成功。佢呢就係、是、政府諗唔諗咪依家乜嘢啲企业需要啲咩人才呢係咪咁而且呢啲人才呢佢可以做到啲乜嘢呢咁样。佢听讲嘢开咗叫做咩数字技能学堂啊。数字技能学堂啲 AI 类嗰啲啊。听讲嗰啲个课程啊因为佢深圳依家你知係大都市一线城市啊。
1: 竞争都几大。
0: 佢哋啲智能 AI 啊竞争大但係佢正因为呢个前景比较好广阔需要呢一方面嘅专业人才越来越多你唔一定话大学出嚟嘅你总之懂得基本嘅操作或者某一啲方面嘅技能就可以上岗嘅。听讲呢啲咁嘅课程名额一上线之后政府一推出嚟即刻秒光。
1: 哇
0: 啲人工智能啊先进制造啊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六十几门课程佢咁嘅话最赚嘅就係全部免费。你总之係我哋深圳市嘅人你想去学习嘅话我哋免费提供呢个咁嘅机会俾你。最火就是 AI 营销 AI 短视频同埋啲係大規模嘅应用你手慢都抢唔到呢啲咁样嘅课程嘅。
1: 咁究竟边啲人喺度学緊呢啲课程呢嗱佢基本上报名嗰啲就30至到45岁而且在职人士比较多喎。佢话喺深圳呢周末咁样充电呢已经成为一种新嘅时尚啦。有啲人呢就本身做开软件嘅佢跨界而家就学机器人嘅操作。咁有一啲人呢即係可能佢本身嘅職業呢就係啲咩电器呀、啊、硬件嗰啲嘢。佢而家过嚟考编程喎学编程喎。因为佢哋呢啲课程呢号称係零基础入门高强度嘅实操你一上手就用得嘅。比如喺工业机器人呢个课室呢啲学员係有机会围住嗰个机器臂呀、啊、佢就睇下故障排查。同埋偏差点样修正。
0: 即係维修上下。
1: 係啦咁我培训老师呢就话通过呢类型嘅零基础教学呢学员呢即係嗰啲学生啊一学员好快就可以上手到。
0: 有啲基本嘅嘢你唔需要太深奥嘅。
1: 嗯
0: 你啲。
1: 要即刻上手。
0: 即係生产线。生产线佢里面啲係咪佢需要呢种工人。咁珠三角你呢制造嗰、那个制造人才太紧缺啦。所以个绩效啊点解咁成日招呢市场供不应求。咁所以咧，佢依家免费学，学完之后咧，佢就业嗰个面即刻拓宽嘅，有啲即刻揾到工作，而且收入都唔少噶。
1: 嗯，
0: 所以比较实在。佢学堂咧，佢唔系话同你讲乜嘢太多
1: 理论知识，
0: 系啊，即系太多无谓嘅嘢。佢就解决咗你喺工作里边要做嘅实打实嘅一啲嘅工作，一啲技能，解决系嘛，即系客户需要嘅工作嘅一啲嘅问题。咁啊，所以咧，嗰啲客户又好认可噶，一招你翻嚟，我就系企喺呢度，就系需要同我就做呢样嘢。
1: 而且深圳而家有一种叫做订单式嘅模式啊，即系咩意思呢企业系直接对接佢哋嗰个学堂啊，量身订做一啲培训方案，叫做送教入企业。
0: 冇错啦，我觉得呢样嘢系最实际嘅，最快脆嘅，最唔嘥时间嘅。大家学得最有劲头嘅，因为我学完呢啲基本嘢，我识之后咧，马上上岗噶啦嘛，唔需要太多嘢噶嘛，系嘛？所以咧，佢呢个数字学堂啊，其实系我觉得系当地啊，即系举行一个免费咁样嘅义务去培训嘅话，为好多人解决咗去揾工，因为你可以提升咗佢对业务嘅助力啊嘛。 系嘛？咁有啲人一知道嘅第一时间马上就去报名，但系听讲话好好
1: 好抢手秒光啊！
0: 佢依家啲人咧，
1: 啲名额秒光。
0: 佢一每逢到呢个周末咧，就系充电噶啦，已经成为咗深圳一种新时尚、新风尚啊！
1: 哇，真系大都市确实系唔一样啊！
0: 咁

0: 人咧从软件一跨界到学机器人操作，有啲人咧搞电器硬件嘅，一下子学编程，当然佢学啲唔会好难嘅，佢就系应用到好实际嘅嘢，佢有呢个基础咧，佢转型又快好多嘅。
1: 而且深圳确实有咁样嘅实力同埋有咁嘅需求，原来而家深圳高端装备同智能制造嘅职位数啊，占比系达到5.5%，呢个数字系全国第二嘅。仲有就话新一代信息技术嘅岗位数咧系占比7.1%，呢个又系全国第二，即深圳有咁多嘅岗位嘅需求咯，所以佢就需要咁样嘅人才咯。
0: 冇错啦，我觉得咧各个城市可以即系模仿一下，
1: 考虑一下，
0: 即系效仿一下，即系话好多人而家搵紧工嘅。其实我哋啲佛山啲企业到底边啲工位需要咩工人嘅？系咪即系可以综合呢啲咁嘅情况了解之下调查之后咧，开始一啲嘅免费培训课咧，系嘛？等大家真系学到有一技之长，唔使话太深奥。基础嘅嘢学识可以应付到工作嘅话，咁啊可以马上进入咗另外一种嘅工作嘅呢个咁嘅企业，我觉得其实系真真正正帮到好多人啦，系咪？咁有啲朋友听我学完之后咧，从传统舞美设计，佢本嚟系搞艺术嘅，一下子一跨界，即刻去咗智能嗰度。佢依家咧就听讲学完之后咧，自己创立咗今日一人公司啊！佢就做 AI 嘅。
1: 而家好似好多呢啲一人公司嘅生态喎。
0: 系咁噶，一人公司咁噶，佢比如个大嘅商场里边，大嘅即系一个嘅平台里边，佢间开一间一间一间一间房。
1: 系。
0: 咁佢整体咧租出去，比如话我10万蚊咁样，但系分摊到每一个人入到公司里边咧，可能需要500蚊或者。佢1000蚊，
1: 佢话一个工位咧，你可以自己喺嗰啲地方咧，就系、是、叫做咩，自己租一个工位，然后嗰啲会议室啊或者茶水间嗰啲就公用嘅，系。
0: 所以咧，嗱，一人公司喺深圳都非常之系都比较多噶，都普佢普遍啊。咁呢位仁兄咧，佢一学咗之后，嗰啲 AI 啊，年初佢即刻就系承接咗啲好简易嗰啲短剧嘅订单啊。佢因为学咗全套嗰啲数字技能啊嘛，佢就独立可以产出 TVC 广告啦。同埋商业短片，整体嘅业务量比年初提升咗至少5倍。佢话公司嘅运作多半年，收入系稳步提升嘅。OK， 咁啊，所以依家上紧班嘅朋友要珍惜自己工作咯。如果暂时如果系未有班上嘅朋友，都要谂下出路，学识一门嘢先得。你唔学嘢，你好难搞嘅，系嘛？嗰度你又做唔到，呢又做唔到，自己做又做唔到，咁你又冇办法啦，系嘛？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下昼4:30。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3: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了，99元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946嘅点点情意。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节目一开始咧，带嚟咗啦系哥哥张国荣嘅呢一首作品吓，歌名叫做《大热》。今日算唔算大热咧吓？有少少热应该话。

听完呢首歌之后咧，会唔会觉得更加热咧？吓、啊、吓，哥哥嘅《大热》呢首歌咧，送俾大家听嘅。OK， 晏昼嘅四点半至到五点半咧，继续咧都会有我哋今日嘅点点情意啊，一个钟头时间吓，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踊跃啦，上嚟我哋嘅佛山家上面嚟进行点唱啦吓、啊。天气咁热，点首歌俾自己都应该嘅吓、啊，一首清凉的歌系咁啊。其实今日咧嘅天气咧，话佢好热咧，又不至于，但系其实都几热下嘅，因为咧，时不时咧又会落下雷阵雨啊咁样，咁所以咧又好似咧令到天气咧又会凉翻少少，但系今日咧最高嘅温度咧都要去到咧35度嘅，35、36度咁样，咁所以咧大家出街嘅时候咧都无论如何都带把遮啦，因为呢把遮除咗可以遮太阳之外，落雨嘅时候咧都不怕咁样啊，咁啊喺呢一个嘅晏昼嘅时分啦，希望大家继续咧会黐住我哋 FM94.6 啦，我哋会有啲嘅靓歌送到去你嘅耳边，咁大家咧都可以进行点。点唱嘅，咁我哋点唱方式好简单吓，只需要咧上到去佛山家，打开咗呢个佛山家嘅 A P P 之后咧，首页嘅最下端位置咧会有一个花生专区嘅，咁啊，然之后入到去花生专区，你就会见到咧946嘅点点情意嘅呢个节目咧正在直播当中，咁大家咧就可以咧进入去咧点唱噶啦，留言点唱非常之简单嘅方式吓，希望大家都可以踊跃参与吓，呢个时候我哋继续将呢个好清凉嘅歌。送俾大家听啦，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Mojito》啊，有周杰伦。见到我哋佛山街上面咧，好多朋友仔咧已经开始留言啦。有顺德嘅李生，佢话听歌撑场，多谢你啊！

嚟自于啦禅城 Kimi 啊，佢就话啦继续打卡撑场，不知不觉啦已经嚟到啦八月嘅中旬啦，咁啊暑假咧即将要结束啦。今日咧太太休息啊，带咗两个小朋友啦去咗三水一日游啊，去品尝咖啡啦、美食啦。佢话我就负责继续咧做牛马赚钱，哇都好开心啊！系啦，希望你可以搵多啲钱啊，咁啊，然之后咧我会见到啦，佢太太啦带住个小朋友啦去到。好靚嘅一啲景色嘅地方啦，打卡影相啊，好正，多謝你嘅分享，大家上去佛山街上面都可以睇到啦，佢哋發出嚟嘅相。

清凉晒系咁啊！为食妹婷婷就话啦，佢就话咧啊，咁热嘅天时咧，真系啊，可以嚟翻杯咧全糖小冰嘅珍珠奶茶嘅话咧，快乐同埋凉爽可以一次过满足嘅话，你真系好有资本啊！可以全糖，好犀利。咁然之后咧，佢刚好你都系想点一首咧，即系周杰伦嘅《Mojito》啦。咁啊，头先播俾你听啦。佢就话呢一首歌咧，好似一杯加咗薄荷嘅鸡尾酒，轻快嘅拉丁节奏咧，听到就好似咧去咗海边旅行咁样啊，哇，好正啊，好似踢住啲浪花嗰种感觉，即刻有画面感啦。好啦，咁啊，继续啦，欢迎大家啦，可以喺今日晏昼嘅四点半至到五点半啦，喺我哋嘅946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当中啦，进行点唱嘅，欢迎大家可以多啲留言啦。无论呢只歌你系点俾自己听又好，又或者系点俾自己身边嘅亲朋好友都好啦，都可以望将你嘅诚意啦，可以通过歌声传达出去嘅，好冇？吓，呢位嚟自于边度朋友咧？唔知，嚟自于童年的时光啊！佢就话咧想点一首咧小凤姐嘅《风的季节》啦，吓，同今天第一次嚟到946点点情意吓，咁所以咧就想点呢一首歌，系咪因为今日系子枫主持嘅缘故啦？《风的季节》嚟到夏天冇风系唔得嘅，话俾你知道。

0: 系带嚟咗啦，小凤姐《风的季节》一首好好听嘅歌，每一次咧，即系去到夏天听佢呢只歌咧，都令石感到咧好清凉嘅。你都会唔会有呢一种感觉咧 ？OK， 所以我哋946嘅点点情意啦，继续欢迎大家可以上到嚟我哋嘅佛山家上面点唱嘅呢一位翻工想蛇王嘅朋友仔，佢就话咧换咗驾驶证啊，五年时间变到好成熟稳重，救命啊！咁样系啦，咁佢应咗张相上嚟俾我哋睇嘅，嗰张相咧就系五年前嘅自己同埋而家嘅样子咁样嘅，啊系有少少嘅变化嘅，唔紧要啦，稳重啲吓，从男仔变成男人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好唔好啊？咁啊 ，Jackie 咧其实都系我哋嘅节目当中嘅老朋友嚟嘅，时不时咧都会吓、自己录一啲嘅分享故事啦，喺我哋嘅节目当中播翻出嚟嘅。诶，今次咧佢都因应翻啦我哋嘅即系呢段时间嘅一个主题咧，就系、是、非常夏日啦。我哋嘅点点情有一个主题叫做非常夏日，等大家可以分享翻咧佢喺夏日嘅一啲故事咁样嘅。咁啊 ，Jackie 咧其实佢都分享咗水渠嘅一个故事，咁我哋不妨咧都可以一齐嚟听听。但系今次咧就唔系佢自己演绎啦，佢就话咧啊写咗文字上嚟，然之后等我哋另一位同事阿波帮佢演绎翻出嚟，听听啊。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下面系点点情意，听众 Jackie 嘅分享。细个嗰阵，几中嘅夏天，屋企人都会带我去海岛度假嘅。最记得嘅系第一次出海嘅时候，系去珠海嘅妙湾岛。嗰阵时海岛仲未开发，游客基本上都系喺沙滩上面住帐篷嘅。海岛嘅早上好靓，阳光沙滩，海风海鸥，以及系沙滩游水嗰阵，一个又接住一个嘅海浪，好过瘾。但一到夜晚，四周围都黑到连山都睇唔到，得翻净沙滩上面

讲，我唔记得咗我妈妈系点样安慰我嘅，我净系记得我嗰时好惊。当晚我记得我瞓得好冧，一觉瞓到天光。不过呢，我听我妈咪讲，我瞓到一半啊，我就哇一声起身，突然冲出咗帐篷，仲大声嗌救命啊，有野人啊！好彩我妈咪一下手快，拉实我件衫尾，仲话拉翻嚟嘅我，仲好似啱啱上水嘅鲩鱼一样喺度扭嚟扭去。后嚟呢，应该系听住海浪声，我瞓着咗。只系嗰个夏天嘅记忆，从此就有两个版本，一个系阳光沙滩嘅明信片，一个系月亮之下差啲冲进黑夜嘅野人警报。呢家谂翻起嗰个未开发嘅海岛，嗰啲冇空调、冇路灯、只有帐篷同埋海风嘅夜晚，先至系我记忆中最非常嘅夏日。因为细路仔嘅恐惧系认真嘅，快乐亦都系认真嘅。而能够将呢两种认真打包埋一齐嘅夏天，亦都再唔翻到去了。

系等嚟咗啦，我哋嘅 Jackie 嘅非常夏日故事吓，咁啊细个时候咧，小朋友嘅恐惧真系认真嘅，我同你讲，因为咧我好似都有类似咁样嘅经历嘅，咁但系都唔系海喺海岛嘅，即系其实我哋细个时候都经常会讲啲恐怖故仔噶嘛，你知嗰啲小朋友咧又惊又想听又中意听咁样嘅，咁啊听听埋埋咧，去到晚黑咧即系瞓觉咧就都好惊吓嘅。我记得我哋以前咧就系屋企咧就系定喺屋企间房。即系通常我哋唔会话间间房都会有空调噶嘛，咁我哋可能即系净系一间房有空调，跟住一家人就会全部瞓晒入去咁样噶啦。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嘅话咧，我都会同爸爸妈妈一齐瞓啦。咁啊瞓嘅过程当中嘅话咧，我系强迫自己快啲即系瞓着吓，可以俾自己嘅爸爸妈妈可以早啲瞓着嗰种嘅。如果唔系嘅话咧，就觉得好惊啦。系通常你越惊咧就越瞓唔着噶啦，咁所以好多时候咧，当你听到父母嘅鼻鼾声嘅时候咧，你就情不自禁搣醒佢哋啊，因为喺嗰下你会谂到一啲啊日头听嘅恐怖故仔。所以咧细个时候咧，一定都会有好多好有趣嘅啊度过呢一个夏日嘅故事嘅。一啲好玩嘅故事，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到嚟啦，我哋嘅佛山家上面咧一齐嚟分享。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2: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1: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2: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1: 吓？点解啊？
2: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3: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4: 全程得意，点止一次。九四六点点情意，九四六点点情意。
5: 是继续啦，我哋嘅946嘅点点情意啊，欢迎大家啦继续黐住我哋 FM94.6 嘅，我系 DJ 子峰，咁欢迎大家啦继续啦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啦进行点唱嘅，讲一首你自己好想听到嘅歌啦，咁然之后啦有啲咩情深说话未曾讲啊，喺呢一刻嘅话你都可以通过啦子峰把口帮你去传递嘅，好唔好啊，咁你只需要呢将你嘅未曾讲嘅呢一啲情深说话啦写成文字啦发俾我啦，咁我哋就可以喺节目当中啦帮你读翻出嚟㗎啦。Okay,参与的方式都很简单，上到去佛山家，打开了佛山家的这个 APP， 然后首页的最下端就会有我们的花生专区，入到去就可以见到我们946的点点情意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就可以上来点唱的了，好吗？非常之简单的方式，刚才我们都会听到一些朋友仔童年的故事，我觉得一些童年故事都会带给我们很好深刻嘅记忆嘅，因为呢一啲嘅童年系无忧无虑嘅，总系会有好多令到我哋啦想笑想喊的故事。咁呢一位叫做大细路嘅阿谦，咁佢就话啦，佢咧个消暑良方咧就系想揾翻童年的快乐啦。咁就话咧就想买支雪条啦，然之后坐咗喺呢个树荫下边咧唞凉，或者去下河边，好似个即系小朋友咁样，好似细个嗰时咁样咧，玩下掟石仔啊，捉下鱼毛啊、虾毛啊咁样。佢话呢一种简单嘅快乐咧，真系可以令人忘记晒所有嘅烦恼，同埋忘记晒所有嘅热嘅。咁所以咧，佢就话好想点一首啦。童年呢一首歌嘅，佢就话每一次听到呢一首歌都觉得哇，好似翻去以前嘅童年嘅美好时光啊！

喺呢个时候咧，带嚟嘅系李心洁啦吓演唱嘅呢一首《童年》，一个同我哋细个时候听嘅《童年》嘅唔同版本，带咗少少电子舞曲嘅感觉。听住呢首歌咧，觉得好有熟悉感啊，但系同时觉得好似有啲边啲地方唔同咗咁样嘅，嗰种感觉就好似提到自己吓，即系觉得啊，好似同童年嘅自己有少少唔同啦。而家长大咗，但系又讲唔出有边啲地方唔同咗。OK， 所以我哋946嘅点点情意啊，继续会将啲好歌咧送俾大家嘅。呢一位叫飞猿嘅朋友好得意吓，佢影咗张相俾我哋，然之后咧就话要送首歌送俾哪个听，哪个他收听嘅咁样。咁啊，然之后啦，嗰张相系佢企咗喺个草原上边，话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啊，哇，好正啊！喺呢一个暑假嘅期间啦，可以去到一个梦寐以求嘅地方旅行，真系一件好爽嘅事情。所以咧，我将以下呢一首歌送俾你吓，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昼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3: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4: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5: 我有一。

0: 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1: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2: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3: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2: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3: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2: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3: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4: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九四六路况
7: 好啦，嚟到傍晚嘅五点钟啦，周围开始有塞车嘅路段啦，咁啊缓慢路段咧，包括有海白路啦、五丫口大桥啦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南石大桥往大沥方向、佛山大桥都往兰石方向，仲有咧祖庙路咧建新路口个方向、福贤路双向、青陂路凤山路口咧个方向咧都系车多缓慢噶。除此之外咧，区荣路大良万象汇双向、滨河路渔人码头双向，话呢啲咧通常系周末都会塞车嘅路段吓。咁啊，仲有北滘嘅跃进路中山公园双向、105角道啦、容祺大桥咧往广州方向、三红旗大桥咧往大良方向咧都唔系咁好走吓，现时咧都系塞紧车嘅。咁啊，高速方面啦，咁啊现时咧广佛高速啦、雅瑶至避涌路段咧往广州方向咧车流量大嘅，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咧同样都系慢，龙尾咧要去到啦伦滘嘅收费站。广珠西线顺德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同样亦都是车多的。咁啊，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8: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9: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10: 一首歌给你快乐。
8: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1: 九四六点点情意。
7: 啊，肥力啦，继续咧都会有我哋嘅九四六嘅点点情意嘅。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啊，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黐住我哋 FM 九十四点六嘅。咁啊，晏昼嘅四点半至到五点半都会有我哋嘅点点情意吓。啊，每个周末咧都会有唔同嘅节目主持人啦为你主持。咁啊，今个星期嘅星期一咁啊就会由子峰为你主持吓，有呢一阵风吹过你嘅耳仔边，系啦喺你耳仔边旁边吹风吓，都系希望你可以凉爽啲嘅啫。咁啊，一啲歌曲咧真系会有疗愈啦，同埋令到你听完之后都觉得好清凉嘅感觉嘅，希望啦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啦，你听到每一首歌都会令到你觉得好欢喜啦，好鍾意啦，好嘛？啊，咁啊，睇睇我哋今日嘅主题啦，其实我哋今日嘅点歌嘅主题咧就系话，你嘅夏日 BGM 啊，你夏天最想听到一首点样嘅歌咧？咁同埋会唔会有一啲嘅消暑良方咧？咁样啊，冰炖猪就话啦，我出去清空调、黐冷气咁样，咁啊，然之后见到佢发咗好多相上嚟啦，好似出咗去 red 喎，系啊，好靓嘅一间嘅，类似好似 coffee shop 咁样嘅地方嘅，有好多靓嘅花啦，同埋一啲嘅靓嘅环境嘅相啦，咁样咁啊，或者阿冰糖猪都可以话俾我哋知呢个地方到底系边度嘅，好唔好啊？吓，咁啊，多啲同我哋分享下啦，咁啊，令到我哋周末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仔们咧，会有多啲去行下 hea 下嘅一啲嘅好去处，好唔好啊？OK， 多谢你嘅打卡，咁大家咧亦都可以上到去咧佛山家上面啦，睇睇呢一啲嘅留言嘅，因为大家都可以睇到各自嘅一啲留言嘅。 咁所以有啲朋友仔咧分享咗一啲嘅相啊、图片出嚟嘅时候咧，咁你上到去咧，你都可以睇到嘅。咁所以咧，就欢迎大家咧，多以多啲上下呢个佛山家，多啲咧入到去咧呢个花生专区吓，嚟到我哋嘅946嘅点点情谊啦。属于夏天嘅故事，或者你可以继续同我讲啊。吓，你未讲住咧，我就等杨千嬅先讲，带嚟咗佢嘅呢一首作品《夏天的故事》啊。

家咧已经嚟到啦八月中啦，咁啊就嚟要过完呢个夏天啦。其实有未必嘅，我觉得喺广东，可能去到九月份都仲系夏天。系啦，总之系呢个夏天可能即将要即系过完啦。咁会唔会你吓、啊、今年嘅呢个夏天都会有啲好难忘嘅事情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咧？都可以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同我哋一齐讲讲嘅。咁啊，欢迎你可以喺佛山家上面留言啦。

属于你嘅夏天的故事又会系点样呢？你和谁走过夏季啊？有一位咧被叫做被初六咬的人，同大家 say 咗个 hi， 大家傍晚好啊！初六系一只蚊。

0: 我谂喺呢个湿湿地又热热地嘅夏天，你嘅故事唔单止系同只蚊有关联吧？应该仲有好多其他有趣嘅故事嘅。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多啲分享翻出嚟嘅。咁啊，当然有趣嘅故事仲有好多啦。仲有以下呢一位嘅朋友仔吓，咁啊，佢同样啦写嚟咗文字，讲述咗佢喺夏天的一啲感受嘅。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嚟自于听众丹丹嘅分享。每年嘅暑假对于高三嘅同学仔嚟讲，相信系既开心又伤心嘅月份。开心系因为终于考完试啦，而伤心系因为共同努力、共同奋斗咗三年嘅同学仔要分开啦。有啲可能会去到唔同嘅城市读书学习，甚至乎以后都会喺嗰个城市嗰度生活。几时大家先至可以再去聚埋一齐呢？你相信约定吗？有冇曾经同你嘅高中同学约埋话几时再聚呢？我嘅高三曾经同一班死党约咗毕业后第五年嘅中秋节晚，再度返到去高中教学楼顶一齐过中秋。约定嘅时候大家都好开心嘅，但随住时间一年一年咁过去，去到第五年中秋节前夕，我仲喺度諗究竟有几多人记得呢个约定呢？而就喺约定嘅嗰一晚，我不自觉咁踱咗去高中嘅学校门口，发现其实我哋嘅约定好难实现，因为以我哋而家嘅身份系唔可以随随便便再进入高中㗎喇。

0: 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虽然咧，一班同学仔咧就毕业啦，咁样大家各奔前程啦，咁但系我相信咧，嗰份嘅友情咧，都依然会永远留喺你哋嘅心中嘅，系咪？吓咁啊，时不时咧聚一聚啦，咁啊，讲起当年嘅一啲有趣的事啊，开心的事啊，吓咁，我觉得都系一件咧好好嘅事吓。咁大家咧就不妨咧可以多啲咧通过我哋嘅点点情意吓，我哋嘅呢一个即系分享主题啦，例如我哋今次系会讲非常夏日啦。讲你嘅夏天的故事啦，咁大家不妨亦都可以将自己嘅心声啦，将自己嘅故事啦，通过文字嘅方式，又或者系通过你自己把声，通过你嘅声音嘅方式啦，系发俾我哋嘅。咁等我哋有机会咧，可以喺节目当中咧，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嘅，好唔好啊？
2: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3: 想见你，只想见你，
2: 每一段旋律都系一段回忆。
3: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2: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
4: 九四六点点情意，
3: 永远都不放弃这爱你的权利。
5: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6: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7: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8: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7: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8: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7: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8: 或者嗰个。

0: 真正自然凉嘅人，
1: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呢、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早上时间紧张的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先，佢单一粒咧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30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椰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嘅韭菜猪肉饺，里面除咗有猪后腿肉之外咧，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角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美。饺子皮咧只有0.5到0.6毫米，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2: 啊，讲到我都肚饿啦，讲到我都想落单啦。
3: 全程答意，点止一次，九四六点点诚意，九四六。
2: 喺啲傍晚嘅时分咧，啲咁嘅广告咧，通常咧都会令到人哋咧觉得好想啊买翻嚟食下咁样。特别而家好肚饿嘅呢个时间啦，5:19啦，咁啊好快到5:30，大家开始要煮餸啊、煮饭啊咁样。系啦，咁喺我哋嘅4:30至5:30咧，都会有我哋嘅点点情意嘅。系咁，我哋嘅节目仲未结束吓，希望喺你煮饭之前咧，继续用靓歌环绕住你，令到你呢个周末咧依然变得咧非常之惬意嘅。嗱，讲到惬意嘅话咧，头先阿冰顿猪咧就话咧，佢而家咧就喺某一个嘅辣楼嘅某条村，喺一间嘅 coffee shop 吓，呢一个 coffee shop 嘅名都几靓吓，好久不见 coffee shop， 咁喺呢一个咖啡店入边咧，叹紧呢一个咩？哇，系雪糕，一个蛋糕啊，系雪糕嚟嘅，哇，好正！咁啊，然之后咧，环境亦都好好啦，吓咁啊，感觉好似有一啲法式风情啊，非常之好啊！咁啊，我都欢迎大家啦，多啲可以喺我哋佛山家上面咧，即系分享你周末嘅好去处嘅啊！我谂呢啲亦都系你嘅呢一个消暑良方嚟嘅，系咪？OK， 咁啊，跟住落嚟嘅呢一位嘅朋友就叫做放低期待，静待花开。咁佢就话：子峰好啊，想点一首《旧街角》呢一首歌。佢话天气咁热，偶然间咧行喺旧阵时嘅一啲嘅街道啦，哇，两边嘅树木咧又大咗啦，咁样好遮阴啊，感觉都冇咁热啦。咁所以喺呢个时候咧，要听听连诗雅呢一首歌《旧街角》。哇，即系听到前奏，你已经觉得呢首歌有少少清凉嘅感觉啊！你可以谂起呢个画面，就系我哋嘅静待花开，行喺呢一个旧时嘅街道，然之后吹住风，听住我哋嘅节目，听住呢一首歌。

听住呢首歌呢，感觉好似揭开咗一本嘅少女漫画。带嚟咗连诗雅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旧街角啊。咁啊，淡定的人生就话啦，喂，志峰，好啦，冇听过你做节目啦，打返个迟到卡，但系迟到都好过冇到啦，咁样。咁然之后佢有一个定位嘅，定位喺呢个广东省清远市吓、啊，哇，即系又系去玩啦，系咪先？所以专登俾咗个定位我咁样，等我羡慕一下。好啦，咁啊，希望你玩得开心啲啦。咁同埋咧，亦都多谢你啦，喺玩嘅同时记得我，记得我哋嘅点点情谊。OK， 咁啊，跟住睇下呢一位朋友仔吓，阿聪。阿聪佢就话啦，我的夏天系由傍晚先开始嘅，日头瞓觉，夜晚出动，约埋成班嘅死党去大排档，啊，叫咗一碟嘅小龙虾，一碟咋吓，一班人叫咗一碟小龙虾，加咗几支嘅大啤，咁然之后咧喺街灯下边咧吹水，吓佢话呢样嘢咧真系好正啊，吓吹住城市的晚风，享受住夜晚独有的清凉，系啦，咁有呢，因为呢几日咧即系日头系真系热嘅咁样，咁但系因为有时晚会落下雨啦，咁样，所以晚黑咧都系清清凉凉嘅感觉，好正嘅。好啦，咁啊，将以下呢首歌送俾你听啦，《喜浪乐队》，想在夏天撞见你啊！你喺边间大排档噶？等我去撞下你先。

我哋嘅淡定人生咧话唔系去玩啊，我乡下嗰度啊，我系一边喺度搬砖，一边收听你嘅点点情意啊，话多谢你。而家咧清远炎热啦，啊，如果真系好热嘅话咧，都要唞一唞啊，记得，我当你真系搬砖噶。是啦，今日呢我哋嘅周末时间点点情意，多谢你嘅支持，多谢你下次在我哋 FM94.6。我哋逢周末呢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嘅晏昼嘅四点半至到五点半一个钟头呢都会有呢一个点唱节目嘅。同大家去听下歌啦，倾下偈啦，放松一下啦，放轻松。希望你可以喺呢个钟头嘅时间入面呢好好地享受你嘅美妙周末。周末的傍晚时光就是这么的好啊。带来的这首作品叫做想在夏天撞见你，想在夏天你都可以继续黐住我们的 FM94.6 的点点情意。多谢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你们的打卡，你们的支持，你们的点赞，都多谢你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星期日的下午的这个四点半，都是我。继续都会有 DJ 志峰嘅出现吓，咁啊下个星期继续黐住我哋 FM94.6，最后带嚟咗属于周杰伦嘅呢一首作品《我要夏天》，希望你可以度过一个愉快嘅夏天啦、啊！而家都属于呢个夏天的尾声了。

0: 下昼5:30。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

0: 直播。
1: 九四六路况。
2: 好啦，呢个时候咧一齐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海柏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嘅，咁啊，仲有咧桂丹路、罗村隧道都往桂城方向，新景路段往丹灶方向，桂和路啦、桂江铁路桥啦往桂城方向。除此之外咧，佛山大道啦、佛山大桥啦往兰石方向，车城路段都往大沥方向，祖庙路、建新路口角方向啦，吓，同埋咧福建路双向咧都系车多缓慢嘅。咁仲有咧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角方向。金柏路后咧双向，清辉路咧凤山路口个方向，滨河路渔人码头双向，仲有咧105角道啦，容祺大桥咧往广州方向咧，都系咧出现咗咧挤塞嘅情况嘅。咁啊，仲有啦，高速方面啦，咁啊，现时咧广佛高速啦，雅瑶至罗城路段往广州，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咧车流量大嘅。除此之外咧，伦教站至到顺德东互通咧往南沙大桥咧，同样都系慢。港珠西线顺德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咧往鸭江方向咧都系车多缓慢嘅。咁啊，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好，再嚟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嘅天气咧会系多云转晴啊，局部会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偏北风，气温咧介乎于32到35度嘅，咁相对湿度60%到80%嘅。预计咧今晚咧会系多云转阴啊，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啊，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7到32度，相对湿度55%到90%嘅。预计咧未来三日咧雷雨会比较频繁吓。需要大家注意翻啦，防御局部地方嘅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等等一啲嘅强对流天气噶。
1: 越讲越劲，越讲越。

0: 节目先。
1: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2: 都市冇阴公，
3: 都市都市都市
4: 冇阴公，冇阴公啊，冇阴公，
5: 都市冇阴公。

0: 雨露，路虎同路云娥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路虎同路云娥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
1: 都市冇阴公，
2: 都市冇阴公，
3: 都市冇阴公。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5: 郑聪越讲越掂。
6: 嗱，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种得花多咧解忧愁啊！今日咧试下同埋大家。

一齐解锁一下江畔独步寻花，杜甫喺最难嘅时候俾自己开嘅花卉呢疗愈咗。江畔独步寻花，七首·其六，唐·杜甫。黄四娘家花满蹄，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栖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一只呢写紧就是杜甫最可爱的摸鱼时刻啊！战乱当中走去隔离屋阿黄四娘屋企睇花，哇！喺啲花多到咧，将树枝都压到弯晒，蝴蝶喺度跳舞，黄莺喺度唱歌，暂时乜嘢烦恼都唔记得晒啊！恰恰啼，嗱粤语系咁样读噶，粤语嘅呢种调皮咧，就好似雀仔喺度欢叫咁样，系噶各位，灾难嘅时候咧。都要为自己留一条睇花嘅路㗎嘛。如果你都同意呢种讲法嘅话呢，点赞收藏转发俾你嘅老友记。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2: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市一路啦，闻住啦就室内里面残留落嚟嘅一啲香水味啦，然后啦慢慢地将个冷气机啦就开到啲风大啲，希望啦可以尽快吹散佢哋啦。咁然后咧又听住呢一只歌嘅同一时间啦吓，就睇到你哋嘅打卡啦，仲有就好多嘅留言咁样嘅，多谢大家捧场，越讲越掂啊！咁同埋其实个人啦，就纯粹个人啦，都几享受呢一种即系话喂大家嚟打卡或者系留言，咁但系就冇咩好处嘅。咁当然咧有好处嘅时候，我会通知你哋嘅。咁但系冇好处，大家嚟打卡或者系留言咧，令到我觉得呢样嘢会更加真实一啲咁样。有啲就唔细读啦，都系嗰啲话多谢啊，打招呼啊，早晨啊，中午好啊，晚上好，哈哈大家好啊咁嗰啲。有啲时候我会收到有啲观众喺度同我讲话咩入嚟打个卡，跟住就要落班啊，或者我哋要瞓觉啦，或者我要走啦，我要去食饭啊咁样。即系一上嚟咧，第一句讲就系讲拜拜噶啦。咁但系都要讲多谢啦。最起码你都肯上嚟同我讲一句拜拜先啦。呢一只歌咧就叫做不要随便说拜拜。我自己做节目又好少讲最尾讲拜拜，该拜就拜，唔拜都系一样都要拜嘅。至于讲话唔好随便讲拜拜咧，就系一方面啊。咁我哋广东人啦，或者我哋其实或者唔净止广东人啊，只系个表述方式唔同啊。讲粤语或者讲普通话，我哋都会讲咧有呢啲东西。喂，呢啲事情唔好立乱讲。即系唔净止拜拜啊，唔净止再见啊，呢啲系唔好随便讲，而系其他嘢啦咁样。咁粤语我哋都会讲话，喂，唔好啊，嗱，谂清楚啊，有信心先好讲啊。后边嗰句系乜嘢啊？系嘛啊？谂到啦嗬，我就嗰句咯。喂，唔好下巴轻轻啊。咁除咗下巴轻轻咧，都仲有另外一种嘅，就喂唔好口轻轻啊。呢啲口轻轻啦，下巴轻轻啦，点解咧？做咩咧？个口做乜咁轻咧？做乜个下巴会咁轻咧？好啦，今期越讲越掂啦，我哋要讲第一个词啊，就系佢啊，交俾阿洋葱讲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指扎下巴，口轻轻。指扎就系指用竹篾扎成嘅骨架，喺上面黐上一啲纸咧，做成一啲祭祀嘅用品，譬如话纸公仔啊、纸屋啊咁样。呢啲物品咧做得好似人，会有张开嘅嘴巴，但系因为呢个嘴咧亦都用纸做噶，重量好轻。咁呢句说话咧就系形容人讲嘢唔负责任啦，信口开河啦，随口乱讲，又或者应承咗嘅事做唔到，言行不一。因为纸扎嘅物品都系假噶，中睇就唔中用，而且轻咧寓意住轻浮，所以就讽刺有啲人讲嘢好似纸扎公仔一样，有口无心，轻飘飘，不可信。譬如你可以讲，嗱，你唔好信佢啊，呢份人啊正一粒纸扎下巴好轻轻噶，佢应承咗你嘅嘢啊，转头唔记得咗噶咯。咪听佢乱噏廿四啊！佢正一粒指扎下巴嘅，从来讲嘢都唔经大脑嘅。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系噶，咁啊讲紧咧就系指扎下巴，口轻轻啊！唔该晒洋葱。嗱，我唔敢指扎下巴，口轻轻啊！嗱，呢位系呢位观众叫做前文栽竹，书接上一回。我有印象啊，早两日话我攞红包嗰位，佢话今日咧我生日咧点一首《风再起时》咁样，

阿 Mandy 话纯情有罪又真系几贴题咁。啊，系啊，因为歌词里边都有讲啦，天真的相信爱，是要为你作肤浅的壮举，系嘛？即系嗰种好随口承诺嘅轻浮，咁就好似啱先我哋讲到嘅指责下巴嘅。

0: 时间，即刻清场。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开心听，
7: 开心讲，
6: 你收听紧嘅系
7: 越讲越掂。
6: 开心听，开心讲，
8: 越讲越掂。郑聪
9: 上咗贼船，大家试谂下喺古代江河上海盗横行，嗰啲海盗经常伪装成为普通嘅商船客船，你作为一个路人甲，以为买咗船飞啊，开开心心啊去游玩去探亲，然后突然之间开到大海中心，船长哇个面具一窄，诶海盗，呢个时候你点算啊？跳海游翻去啊？太远啦，同佢哋死过，喂你又打唔过喎。最惨嘅系咧，嗰啲海盗可能会攞把刀指住你。
10: 喂，靓仔，唔想死啊？加入我哋团伙，你睇下几多大佬罩住你啊！
9: 嗱，你睇下，以上呢个情节就系最典型嘅上船容易落船难，即系话上咗贼船咁解啦。意思就系、是。

0: 喺你唔知情嘅情况之下误入歧途，入咗坏人嘅团伙，又或者系卷入一啲不法嘅勾当，想抽身又难，想行一步亦都难，进退两难。放到现代生活里面呢，当然就会好少话遇到呢个海盗啦，但係嗰啲隐形贼船呢仲係好多㗎。譬如你有个好耐都冇见嘅朋友突然之间同你讲，喂啊郑聪啊，即係嗰个项目呢赚快钱啊，我带你去听下讲座啦。你一去发现唉死火啦，呢骗子集团嚟嘅。呢个时候你手机又被人收咗啦，个门又塞死咗啦，想走就走唔到啦。这个时候咧，只能够暗暗讲声，近铺真系想拆船咯。所以咧，以后如果有人同你讲乜嘢一本万利啊，腾就赚钱啊，记得戴眼识人啊，咁多位睇清楚佢系咪一条拆船。如果唔系上咗去，更易就屎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越听越啱听。指责下巴，口轻轻就形容一个人咧乱噏廿四，承诺咗嗰啲嘢咧又唔算数。喺爱情当中，有好多男仔咧同啲女仔讲嘢就唔算数。咁所以喺卫兰嘅口花花里面咧，讲述就系咁样嘅男生啊。咁但系亦都有人话，喂，口花花咧都系一种调情嘅小手段嚟噶吓。有啲人假装下爬轻轻，实质咧就系不断咁试探你啊，睇下你对我搭唔搭堂。嚟听卫兰口花花。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金账户，并存入资金，按政策每年缴费，即可享受税收减免，每年最高至税5400元，更有惊喜大礼包等你嚟攞。详询建行各网点。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越讲越掂，
5: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6: 越讲越掂。

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

0: 豆。
1: 哇！阿太公
2: 可以搞到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黄金零一，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4: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5: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贝克汉姆系碧咸，马拉当纳系马勒当纳，梅西系美斯，乔丹系佐敦，勒布朗詹姆斯系勒邦詹士，东石奇系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系花生体坛嘅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齐听，越讲越掂。
4: 喂喂，各位颜值控。点解梅花唔靓但系人人都赞呢？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试下啦，解读黄安石嘅梅花，一首关于内涵比起外表重要得多嘅哲理诗。梅花，宋，黄安石。长阁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黄安石写梅花，其实写紧自己啊。长角数枝梅，角落头嘅花，暗示被冷落。凌寒独自开，天寒地冻照样开，暗示坚守。遥知不是雪，远睇呢以为系雪啊，暗示清白啊。最后揭晓，唯有暗香来，因为闻到香味先知道系梅啊。好嘢，暗香粤语咁样读嘅。嗱，呢种忧心感呢就好似香气咁。若有若无，其实呢真正嘅价值呢是真係唔需要大声咁喧哗，自然会有一股暗香吸引懂嘅人嘅。你觉得自己最暗香嘅特质系乜嘢？留言分享啊，等大家学下嘢嘛。嗱，点赞收藏转发俾你身边长角数枝梅嘅朋友。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倾过。
5: 开心听，开心讲，
6: 开心听，开心讲。
7: 你收听紧嘅系
8: 越讲越甜。

0: 緊嘅係一個有趣有料嘅粵語文化節目，越講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4: 系噶，呢度系越讲越掂啊！多谢各位啦，就捧场啦，有你捧场一定得啦，我哋都系咁讲啦。咁就打紧卡嘅观众啊，佛山加花生板块啦，都有提到嘅。安啦，咬的人啦，女王啦，阿俊啦，仲有次子啦 ，A 蒙啦，1577啦，快乐，呢位系冬日暖意。手机尾数7853，余云飞 KG 或者仲有话号称自己日日都生日嘅 Abby。

听住呢首歌咧，其实咧呼应翻即系上一 part 啦，我哋讲到我呢个指责下巴口轻轻嗰种真系唔掂嘅，即系讲说话有时好似呢首歌嘅歌词讲嘅咁样，要有份量先得。这个承诺带着缘与份，无穷他生都应允，呢啲先叫做一诺千金啊嘛。张智霖承诺。

0: 一路啊听承诺啊，收到有啲就系阿 Cindy 话口轻轻嘅人通常都冇料到，咁啊几睇啦，又都唔一定嘅，有啲有料到，但系佢又习惯咗口轻轻咁样啦吓。咁当然啦，我哋就唔好话有口话人，唔好话自己，都系共勉之，一齐唔好做呢种大家唔喜欢嘅人就 OK 啦。我粤语世界里面就会用刚才讲到嘅词啦，指责下巴口轻轻。咁当然我有时未必成句讲嘅，就话喂你唔好下巴轻轻，又或者喂你唔好口轻轻，咁就 OK 啦。仲有另外一种情况咧，就话有啲似你头先阿 Cindy 讲咁样啦。咁喂，点解佢成日都口轻轻嘅？咁隔篱嗰个讲话，哎呀佢唔想嘅，冇计啦，佢见识浅薄，啊佢学识又唔够啊，又或者系佢条友仔咧系咁浮夸噶啦，成日都系冇嚟实际，所以咪咁咯咁样。好啦，咁跟住嚟要讲嘅词咧，就真系讲紧啱先嘅嗰一抽内容啦，交俾洋葱讲讲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老公荷包肤浅啊！老公嘅荷包里面装嘅肯定系丈夫啲钱啦、啊，肤浅肤浅肤浅，一语相关，咪就系闹人嘅肤浅咯。唉，粤语咧就有好多呢一啲咁样嘅一语相关嘅词啊，意思就系浅薄、学识又或者系见识唔深，停留喺表面咁解。譬如你可以讲，你唔好以为佢好有学识啊，佢正一系老公荷包肤浅啊，连基本嘅常识都唔识噶。呢、这个人讲嘢三句唔离本行，真系老公荷包肤浅呢、啊。咁其实关于老婆同老公嘅一啲歇后语咧，就有好多噶，譬如话咩老婆担遮阴公啊，老公泼扇凄凉啊咁样。所以话真系做得成夫妻嘅嗰啲，都系对抗路嚟噶，系嘛？相爱相杀啊！
3: 一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啦。咁先我哋讲到啦，就讲完第一个词之后，指责下巴口轻轻，跟住讲嘅另外一种情况咧，有时都系口轻轻嘅其中一种诱因啊。即系点解佢会咁嘅？咁哎呀冇计啦，就系、是、因为佢咁咯。啊，佢识啲嘢比较少，然后见识唔系咁深咯，睇嘢成日都系睇表面嘅，做嘢又浮夸又不切实际。咦，咁啊，即系老公荷包肤浅。咁即系如果隔篱嗰个中意讲歇后语，会咁答你啦。

要赞下王志前先，好叻啊！佢话今日聪哥讲嘅两个词都系衰嘢啊，口轻轻唔系好嘢，肤浅又系衰嘢啊，要远离。系噶，都要远离噶。啱先讲啊，即系或者唔系净系远离呢种状况啦。即系如果我哋身边真系有咁样嘅人嘅话咧，当然啦，佢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啊。如果未改正之前啊，咁你遇到呢啲指责下巴口轻轻嘅人，尽量梗系唔好信佢啦。明知佢咁样仲信。改系嘛，除非佢改正咗啦，咁又或者系遇到呢一啲老公荷包，当然啦，唔系讲紧个老公荷包啦，系讲紧肤浅啊嘅人啦，咁未改正之前，亦都好似阿望之慈讲咁样啦，要远离下佢咁先得，但更加重要嘅就系话共勉之啦吓，唔好有口话人，唔好口话自己，譬如我依家系咁噏，点知原来我最肤浅，原来我最口轻轻，咁啊真系麻烦啦，所以咧就大家都系希望。努力啦，唔好成为呢两种人啊！一讲肤浅，第一时间谂起侧田嘅嗰首《肤浅》，但我谂阿杨聪阵间可能会播都未定，咁所以我就不如唔好播啦。我睇下卡球就话，聪哥依家啲老公冇袋荷包噶啦噃，呢个歇后语系咪唔啱使啊？咁如果咁就可能要改一改嘅未来。有啲嘢就一路咁讲落嚟咯，就唔系话事必嗰样嘢仲要有，咁再讲荷包都有嘅。如果你真系中意咁样，你咪改成老公微信余额咁。咩咩啊？咩老公微信余额啊？咁咪就系肤浅啦咁。

不过细谂翻有啲东西又系啊，即系话好似历史书讲嘅啲嘢咁样，我哋知道但唔一定而家仲有啊。即系等于你而家讲话哇咩都电子钱包老公电子钱包余额咁，可能即系几十年后到时一讲都话咩嚟嗰啲。我以前啫嘛，以前佢哋以为好耶，以为好流行咁样，好似好好嘢咧。以前啊，就有啲咩电子钱包嗰啲落后嘢咯，咁样即系未来嘅人可能有咁样睇我哋。

0: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0: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2: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0: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啊。
3: 我的消暑秘方很简单，就是喝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晒。
4: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跟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着晚风喝着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5: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0: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6: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的回忆。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
2: 点点情意，
0: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7: 越听越啱听。
8: 即系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句歇后语的时候，我说老公荷包边系肤浅啊，简直就冇钱啊，系嘛？即系静鸡鸡话俾我听啊！咁多位，你哋可以支配嘅呢一个银子会系几多啊？嗱，唔知点解咧？当我话要做呢个越听越啱听同呢一个词好夹嘅歌嘅时候咧，脑海里边谂到嘅第一首歌，居然系落街啊，冇钱买面包，借钱咧又怕老婆闹。当然开玩笑啊，咁啊粤语当中有好多呢啲好得意嘅一语相关嘅词嘅，今日同你讲咗老公荷包肤浅，咁我哋就嚟听一首好肤浅嘅歌啦，嚟自侧田嘅同名歌，讲述嘅系盲目咁迷恋对方，宁愿做一个肤浅嘅人都唔肯清醒过嚟啊。

奥斯卡留言话：聪哥两件事，第一就喺广州听你嘅节目，而家信号好似好咗啊，咁样咁好定唔好啊？呢件事希望你会觉得系好啦。第二件事就系、是、居然咩啊，俾你估中啊，洋葱真系破则田嘅肤浅。其实我冇估中嘅，其实佢系偷偷地喺我耳仔边，今朝早就同我讲我破肤浅啊咁。咁样我先知嘅。咁当然咧，拣肤浅系有理由啊，即系里边都会讲啦，譬如盲目女继续迷恋啊，我是很肤浅啊，成熟似世俗系嘛，应该好好靠边，即系呢啲都好睇到肤浅嘅核心系乜嘢，就真系好肤浅咯，停留喺表面咯，好冇深度。唔主要讲话同埋肤浅相关嘅一啲歌曲啦，又要讲唔系话净系冇深度嗰种画面。咁其中呢一首咧，亦都系唔错嘅。咁佢话斋当初肤浅系嘛，得你恩宠似星仙。咁但系其实慢慢啦，从肤浅咧，佢就行向咗睇得一清二楚。从净系睇表面，到后来佢发现，以为神迹失灵。咁嗰阵佢就明啦，咦喂唔系、哦，天大地大、哦。咁所以即系点样从肤浅里边醒悟咧，都系呢一首歌想话俾你听嘅东西。容祖儿《守神记》。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1: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 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现在开庭，
12: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2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2: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3: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 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5: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4: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6: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1: 国家林草局介绰，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8: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7: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9: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0: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20: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21: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20: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

0: 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1: 另外油脂厂它是一个找就是一个生活场所。
2: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1: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2: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 2.7 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3: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4: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5: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6: 走开！
7: 爱厨魂呢，想什么都跟你干活，
5: 天非昔比啊！
8: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9: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8: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10: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呢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8: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1: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0: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

0: 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 4.27 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1: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依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0: 2026年国际蓝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六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两连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报道。
3: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4: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5: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3: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6: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0: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斯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斯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0: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1: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三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0: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5: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4: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5: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4: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大方。
6: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
7: 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8: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7: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8: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7: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8: 或者改一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7: 无论是躲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

0: 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So many hours, so many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 사랑해요。

0: 傍晚7:30。
1: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00到9:00，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5: 话说杨广就害死了父王和个王兄，张衡又来禀报，话样样事情都搞妥当晒啦。先王用过个御榻屏风已经焚毁，大宝殿内亦已经洒扫干净。该遮掩的都遮掩好啦，咁。杨广听咗，马上换咗丧服，直奔大宝殿去痛哭先王啦噃。佢一路行啊，一路喊，喺大宝殿咧跪喺父王嘅棺材前边就喊到晕咗。咁系咪真系晕呢？即系佢自己先知啦。咁你太监就将杨广扶咗出殿，去偏殿休息。杨广即刻派人召宇文化及同杨素嚟商量点样登基继位啦。宇文化及就话：先王未发丧，杨勇又暴死，恐怕朝上嘅老臣不服。我睇登基嘅时候呢，要叫啲皇宫大臣书草诏至得。所谓书草诏啊，指的是在诏书上面签名表示同意咁解。咁杨素话啦，

0: 丞相所讲嘅好啱，朝中不可一日无君。登基嘅事宜早不宜迟啊！听日正系吉日，可以定喺午时就喺长安举行登基大典，请全子立即喺文帝棺材旁边举哀发丧，并且命令仁寿宫内嘅朝臣翻去京师。杨广话啦。两位外卿想得好周到，就照你哋讲嘅做啦。于是全子落去举哀发丧，准备登基大典，呢次放低唔讲佢。而家再讲下宣华、容华两位夫人，啱先见到张衡入咗大宝殿一阵咁耐，天子就不明不白咁暴毙啦。唔使问都知道系太子杨广策动嘅事变啦。哎呀，吓到周身打震，坐立不安。宣华夫人陈美娘就更惊啦，系因为自己将太子无礼嘅事禀报俾皇上知噶嘛。太子点会唔报复呢？眼睇住大祸临头，更加慌到佢脚又软，面又白。到咗晚饭时候，陈夫人仲边度食得落饭啊？正喺寝宫里面喊紧先皇，忽然间见一个小太监捧住一个金盒行入嚟，对陈夫人话：东宫千岁赐俾夫人一件礼物，放喺盒里面，请夫人开个盒啦。陈夫人接过金盒一睇，外面贴住王子封条，封条上面仲有太子杨广亲笔写个封字，一时之间不禁心惊胆战，就问个小太监话啦：
1: 莫非太子赐我死，里面装住嘅系毒药啊，系嘛？
0: 小太监话啦：奴才唔知道，夫人开盒就知道啦。陈夫人就更加惊，两只手一尾咁震，硬系唔敢开个盒。啲宫娥见到咁嘅情景，个个都惊啊，流眼泪啊。个小太监咪催促佢话啦：请夫人开盒啦，奴才亦好返去回复千岁爷啊。陈夫人一狠心，皇上已经归天，太子怀恨在心，我系迟死不如早死，不如就跟先皇一齐去足算啦。佢抹一抹眼泪，撕开咗黄蜂条，将盒盖慢慢咁打开。咦，里面唔系乜嘢毒药噃，系咩呢？大家估下。原来系一个用五彩绸缎扎成嘅同心结。班宫娥一睇，都笑啦。大家上前话：
1: 恭喜夫人，你呢次系转祸为福啦。
0: 陈夫人谂：啊，原来系太子不忘旧情，仲系鍾意自己，先至赠送呢个同心结。但个心好唔安乐，佢亦唔谢恩，就将个金盒放喺台上面，一转身自己坐喺床树，好耐好耐唔出声。个小太监又过嚟催促啦，宫娥又嚟劝啦。啲宫娥话：夫人啊，你快啲收咗佢啦，如果唔系千岁爷一嬲起上嚟，不但夫人你难逃杀身之祸，我哋都唔得掂 㗎。陈夫人冇办法啦，唯有忍泪含羞，对住个金盒拜咗几拜，然后攞出个同心结。咁小太监呢就捧住个空盒返去向太子杨广复命。当晚太子杨广果然来到陈夫人的寝宫，陈夫人含住眼泪跪低接驾，杨广呢就在宫内歇宿。那杨广就如愿以偿，将陈夫人搞到手。那位蔡夫人当然亦走唔甩佢个手板心。咁陈夫人就陪住昏君杨广就过咗年纪就死咗啦。呢啲我哋就唔讲佢。各位先头讲嘅呢啲隋朝嘅宫廷事变， 就系嗰朝早老太监张苍静静咁讲俾昌平王邱瑞听嘅。咁呢啲事情啊，张苍啊点解知道咁清楚嘅呢？系各位啊，鸡春咁密都爆出仔啦，系咪呢？虽然杨素啊严密封锁消息，但系东宫嗰啲太监仲系传咗出嚟嘅，一传十，十传百，风吹都冇咁快，好多皇宫大臣内侍近卫都知道咗。张苍系宫外四司八处嘅都总管，当然知道得更多就更清楚啦。咁话说邱瑞听完咗张苍嘅说话，悲痛到佢捶胸顿足，喊咗一轮，咁佢先至流住眼泪话：想唔到万岁爷落得咁嘅下场。张苍话啦：王爷，呢啲事我就讲咗俾你听咋，你系当作唔知道就算啦吓。今日午时太子就要登基，呢、这个昏君，你睇能够保嘅你就保，唔保得，你咁大年纪啦，将王府嘅大门一闩，养下老好过啦。邱瑞话：
2: 系。是我听你话，我回去后会有期。
3: 咁昌平王邱瑞就出咗朝房，上轿回府啦。话说呢一日，杨广喺金銮宝殿登上皇帝宝座，接受百官朝拜。朝拜完啦，
0: 正准备散朝嘅时候，只听见丹池下边一声大喝：太昏君，你咪散朝，奴夫嚟呀。杨广一睇，哎呀，不禁紧皱眉头。嚟嘅系边个啊？原来系赫赫有名嘅忠孝王伍建章。只见呢位忠孝王年过七十，银须白发，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执哭桑棒，浑身打震，中下中下，喊住行上金殿。忠孝王伍建章，但是九老兴隋的九老之一噃。呢九位老人家都是隋朝的开国元勋，即是说当初没有这九个人辅助，杨坚就难以建立隋朝的基业。所以现在杨广见到忠孝王伍建章披麻戴孝闯上来金銮宝殿，知道有得杀气了。这趟他想，朝上很多老臣子对我今日登基本来就心怀不满，伍建章老王爷是先王的重臣，今天如果他出面带头这样一吵一吵，将他们挑动起上来，就弊弊没那么弊。看来对他我不能够夹硬地压他的，不理他发几大火，讲什么难听的说话都好，我忍住下先，搞定了他了，有什么事散朝再讲。杨广呢头揸定主意，嗰头忠孝王伍建章已经嚟到金殿。要见到杨广睬都唔睬，即係对住西北方向嘅仁寿宫嗰边啪声跪低，额头碰地，拜咗几拜就放声痛哭。先王啊，先王，你死得冤屈啊。杨广一听，嘿，当着满朝文武说先王死得冤屈，咁就记得嘅。他乍个耳听唔见，手扶龙案，满面陪笑咁对伍建章话：老王爷，我父王久病归天，乃是人生常分，老王爷亦不必过于悲痛啦，千祈唔好喊坏咗身子啊！今日 朕登基继位是个大喜日子，我看你还是除了孝服换过吉服，我们一起来庆贺吧啦。忠孝王伍建章收了声不喊，他转过身来上下咁打量杨广，他说你是哪个？在这处对老夫噏三噏四啊？杨广的心想，哎呀，乜连我呢个皇上你都唔识啊？杨广话啦，朕乃系当今万岁大业天子隋炀帝杨广啊。伍建章企起身，震腾腾咁行前几步，用条哭丧棒指住杨广话：老夫老眼昏花，睇唔见乜嘢当今万岁。只睇见一个盗国害民嘅乱臣贼子，衣冠禽兽。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的。
3: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的。
2: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3: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4: 卡，动作快啲。
5: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6: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7: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6: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7: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6: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7: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8: 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7: 呢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咗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哋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系好方便噶！
9: 多谢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10: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0: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二十号星期四早上八点到九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淡牙鲜味的鱼丸、鱼糟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八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4: 不要被高温打败。

0: 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0: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1: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0: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1: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到今天还有多少人会知道无印良品呢？我们说的当然不是一个家居品牌，而是一个音乐组合。滚石年代的无印良品的确有两个人后来单飞无法企及的高度。印象中那些绿色系封面的包装充满了橙黄色的温暖。

即便歌词再无影响，可是只要旋律出来你可以跟着唱的时候，那些歌词就好像可以一字不落的汩汩而出。这似乎就是流行音乐的神奇魅力。再想一想，我们唱的真的不是老歌，我们唱的是年轻时候的记忆。

关于无印良品，我特别看到有一个朋友讲自己的人生经历，每一段都跟无印良品有关，在节目里和你分享这个叫做高峰的朋友他的无印良品情节。喜欢听清澈的无印良品的时候，我刚20岁，每天穿着白衬衫，打着小黑领结，在一个洗浴中心当每天开门鞠躬上百次的门童。十几岁的年纪，对明天对以后有一种黑压压的茫然，最大的愿望不过是每天能少来一些喝醉酒的客人，能够少遭一些刁难，因为即使被吐在身上，也要驾着各种大汉去门外的冬夜里一辆一辆找他们的车，冻得哆哆嗦嗦的回来。如果大堂里正放着无印良品的伤心地铁，即便是伤心地铁，也觉得有种温暖会从汗毛开始一点一点将自己浸润。家人有约，也欢迎你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无印良品。

0: 放心好物夏日防护专区优惠大促啦！
1: 炎炎夏日出门唔洗愁，高倍防晒霜、轻薄透气防晒服，硬核抵御，独立日晒。
0: 实用驱蚊液舒缓止痕露，提神清凉油，蚊虫困扰通通搞掂。
1: Like Music 面膜套组，片仔癀护肤系列、独特艾琳系列多款夏日护肤好物同步优惠放送，
0: 防晒驱蚊护肤一站式帮你配齐，快啲去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键落单，将夏日安心防护带翻屋企。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有时候我们高估了明星偶像对我们人生的影响，有时候我们低估了某种音乐对我们生活的抚慰。今天要借助高峰他的记忆，来回顾无印良品这个组合曾经在他的生命当中的极光片语。

打不打折周不周到呢？而对于一个在北方的冬天踮起脚尖也看不到未来的年轻人，更是可以淡落无着无落的委屈和迷茫。

那会儿我还不知道光良和品冠是马来西亚人，这种无知就像那会儿的歌星明星还不知道炒作，所以无印良品这个组合时不时有一些要解散的传言，我每次听到了都忍不住内心凌乱，那感觉像极了我没有方向的青春，细碎零落，

还在青春就少不了流浪，但后来辗转在上海一个台企打工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免费的无印良品可听了。第一个月的工资在存折上刚印出来，墨迹未干，我就冲去了最近的音像店，把能买到的无印良品的三盒专辑全部拿下，一盒珍重，一盒想见你，一盒是你变了吗。你没看错，是磁带。因为那会儿我只有一个随身听，还是用足球跟一个朋友换的。

0: 向向善的力量。
1: 946正点公益。
2: 开车嗰时慢啲啊！
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0: 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2: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2: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2: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3: 有人靠吃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在家人有约里和你分享这个叫做高峰的朋友，他的无印良品情节。在一个臭气熏天、需要有人打扫的八人员工宿舍，我搭建起了自己的空间，哪怕实际上它虚无缥缈。第一次有了掌控的感觉，可是我掌控不了无印良品。收音机里听到好几次，我才慢慢相信无印良品真的解散了。真想和

没有食不知味，也没有夜不能寐，赌气一样。我很快买了 CD 机，开始听一些不一样的歌。朴树的《我去2000》，许巍的《那一年》，还后知后觉听到了早已火遍全国多年的魔岩三杰，并开始听崔健。可即便如此，每天晚上我还是会听随身听里无印良品入睡，再在早晨的歌声里醒来。那一年里，除了生活费，我最奢侈的消费品是4节充电电池。

这些年我也不知道把青春扔在了哪里，就像我认认真真坐在床上冥思苦想，可就是想不起那台随身听、那些磁带还有我的 CD 机到底是在哪一次搬家的时候弄丢的，反倒是用旧的两个 MP3 抽屉一拉开就会滚出来。可是我会怀念他们吗？光良和品冠呢？他们各自一张一张地出自己的专辑，偶尔还在某些小成本的电影里出现。他们遵循着组合解散后很难红过当初的规律，在新专辑上市的时候炒作一下复合的戏码。可是娱乐圈只有合久必分，哪有分久必合？如今听歌已经简单到搜索一下就会出来歌手的所有歌曲，可即使他们各自的新歌还带着浓浓的熟悉的味道，我却不愿意多听几遍。

0: 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二十号星期四早上八点到九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八月的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不想出，但这个夏天总有一些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3: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在海边搭浪的清凉，
2: 搭上夏日的列车，来到这个叫做点点情意的回忆沙滩。
4: 我的消暑秘方很简单，就是喝妈煲的冬瓜薏米水，一喝下去整个人都凉晒。
5: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跟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是吹着晚风喝着冻啤，那种爽啊，真是没得顶啊。
6: 我夏日三宝，冷气、 WiFi、 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2: 你还记不记得小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7: 同朋友在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在天台吹水数星星，
2: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的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的回忆。
7: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
7: 点点情意，
2: 非常夏日，
7: 消暑一下，
2: 你讲我听。
1: 重温经典旋律，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今天在家人有约里看到有一个朋友讲自己的人生经历，每一段都跟无印良品有关。然后渐渐的，两个人都淹没在娱乐圈的大潮里，水花都不见了，就像那些苍白又卑微的日子，即使回忆过来感慨万千，自己还愿意重走一遍青春吗？不过我还是感谢无印良品作为一个印记，在我的青春里留下过记号，也乐观其成他们能在平淡的发展中偶尔合体，让我们重温一下。毕竟那抹清新自然的温柔还是有难以言说的抚慰力量，起码我知道。所以当无数新歌手新歌曲出现，几乎一无所知的我也一点不觉得过时。90后们其实也已经有了自己的回忆，那回忆里也只会有一部分歌曲，因为我们回忆的这个碗很浅，这个世界早已不流行轻柔细软的唱腔，即使它不会给听者压力，即使它很能抚慰人的耳朵和心灵。

今天在节目里分享的这一段故事和经历，来自一位叫做高峰的朋友。无印良品在他的人生里短暂的经过，因为他们存在的时间也很有限，但是这个短暂见证了他的工作生活的变化，大概也是青春流逝的某一种标注方式。

有多少人唱过朋友这样的歌，甚至歌名都一样哦，各种旋律，各种定义。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曲是无印良品版本的朋友。 Feli 说，我特别喜欢的人告诉我，有一首很好听的歌叫朋友，是无印良品唱的。未知生物说，07年大学毕业临走的前一晚，宿舍的几个哥们儿喝多了，听着这首歌都哭成了狗，从此各奔前程，天南海北。我们说好的毕业后再相聚的时间快到了，真的很想念他们。有人说回忆是开始变老的一个信号，可是只要你在这个世界上出现出生，从第一刻开始，你已经无可避免的要走向衰老，走向回忆，走向怀旧。这是今天为什么讲到过去的音乐常常能够打动人心的原因，因为总有一些东西像是钥匙，能够打开你重回青春的那扇门，比如你听过的音乐。我是杨佳，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下次见。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1: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2: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3: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2: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3: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2: 吓？点解啊？
3: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

0: 向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吧。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等等下啦，等下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2: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2: 嗰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1: 嗰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2: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1: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嘅消暑妙招同清凉故事发俾我哋。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呢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7: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6: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7: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8: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9: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4: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1: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4: 呢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1: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4: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1: 或者改一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4: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1: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愁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3: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汇集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6: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 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9: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了，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8: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9: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10: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8: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1: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2: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1: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3: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4: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5: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1: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7: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6: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8: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9: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20: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19: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21: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19: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22: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9: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23: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9: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24: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

0: 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 9.2 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1: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0: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0: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

0: 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八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6: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七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7: 在美联储七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呢个九月终于轮到大人松弛出游啦！
1: 不出游趣玩富国，五日纯玩海岛之旅。主持人周明谦带队，九月出发，阳光海滩、异国风情，香港直飞免签入境，
0: 限四晚海边高口碑度假酒店，打卡跨海缆车、地中海小镇、出海浮潜、桨板旅拍、海景下午茶，仲有一日自由活动，随心放松，
1: 轻松自在游，跟住佛出游。
0: 微信搜佛系玩家小程序，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十味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陵园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6: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主持霍丽韵，主讲佛山空中家长学校讲师、禅城区启智学校副校长马善波。
7: 特殊需要孩子怎么去发现和支持他这些潜能，帮助孩子这些独特的光芒可以绽放呢？
8: 第一个潜能藏在优势里，那第二个潜能呢是藏在参与中，第三个我们就说潜能藏在我们支持下。
7: 嗯，
8: 那对于我们的孩子，其实他们最需要的不是怜悯，而是支持。
7: 嗯，
8: 啊，之前我在去学前融合的时候啊，他们老师说，哎呀，最可怜的是这些孩子。我说不是，我的观点是啊，最可怜的不是这些孩子，因为孩子他不知道自己的缺陷，他每天开开心心上学，每天不开心了他就会发脾气。应该说最让我们去关注的应该是孩子背后的家长。
7: 嗯，
8: 这些家长要承担着别人怎么看，要去面对这些每天他们也不懂，如果说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可能家长会很无力，他想让孩子变得好但是又很无力，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就要去学习如何更好的去支持。
7: 嗯，
8: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学校都会给他们量身定制一些支持方案。比如说我们就会记录哈，我们有一个脑瘫的孩子，他每天生理机能控制不是很好，他就会有大小便去失禁，那老师就会要记录他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时间点，哎，我们用的是 ABC， 事前是怎么样，行为发生，行为的后果处理了之后，观察出这样一个规律，好，那中午的时候我们就会主动叫他。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支持方案。
7: 嗯，
8: 在支持之前我们首先要去了解他这样一个轨迹。好，还有就是自闭症孩子啊，就是情绪行为是最厉害的。
7: 嗯，
8: 那情绪行为它是有一个爆发前、爆发中和爆发后，那我们最主要的是前面前世的控制，就是在他爆发前，同样的可能大喊大叫，有的时候可能上课的时候最近比较闷，或者风扇没有开得太大，那他热了他就会发脾气。哦，或者说我们要让他去操场上课有太阳，因为孩子无语言他也会发脾气。哦，那每次上体育课你就会发现他一见到那个老师他就发脾气了，那实际上就是一个逃避。
7: 嗯，
8: 就每个行为后面他可能都会有一个行为的功能，我们会假设他到底是获得注意还是逃避任务，还是获得感官上的刺激，还是获得食物等等。
7: 嗯，
8: 那所以我们了解了这种功能才会给他有一个支持的方案。
7: 嗯，
8: 所以潜能藏在支持下，首先是要看见，看见之后才能去把它
7: 解决。
8: 从最简单的一些问题 到后面解决复杂的问题。
7: 就是我们在评估这个过程当中也不能按普通孩子去评估，大喊大叫就不对。
8: 是的是的、嗯、在评价这些孩子的时候就千万不能用说哎，他可能随地大小便就觉得他是一个道德的问题，一个品德品性不好的问题，不是，是他的生理机能或者他的能力没有达到来去做的这件事情啊、嗯。同样一个假如说一个小朋友幼儿园的看见你马上拥抱，你会觉得他好可爱。
7: 嗯，
8: 好，但是如果是我们学校的一个18岁的一个高大威猛的1米8的孩子看见你一下子把你紧紧的抱得都喘不过气，你会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实际上他的认知，他喜欢你，他想表达出他的热情，他来用拥抱来、嗯、这就是他的能力没有达到，不合时宜的动作在这里出现、嗯、
7: 但是他的发心其实我们都可以去评判，就是特别是要了解到他这个动作背后
8: 是的
7: 这个动机和原因，
8: 是的是知道哦，他是很喜欢你、嗯、你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他想他喜欢你表达一种方式，你觉得啊、哦、这些孩子真可爱、
7: 嗯、
8: 只是一个大大的身体里裹着一个幼小的心灵。
7: 嗯，
6: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进入手机客户端花生 FM 搜索家长学堂音频专辑，或进入手机客户端佛山家加入友圈家长学堂。
9: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10: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11: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2: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1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呢，我们再次请到蝉医口腔科的曾赞文主任。曾主任呢有33年的口腔修复经验，上次呢同大家讲过缺牙修复的选择，好多听众打电话来咨询。今日呢我们讲一个更加贴切大家的话题，烂牙、牙痛、牙松，点样才可以保住自己的牙？
1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5: 曾主任，好多听众都有个困惑，蛀牙蛀得好深，牙痛都瞓唔着，去睇牙医呢，医生就话要做根管治疗，但系佢一听到根管治疗呢，就好多人就惊啦，又话要抽牙神经，又话要做完之后呢，个牙齿会变脆。其实有没有其他折中的技术呢？
16: 这个确实是很多患者的心结。传统的根管治疗核心是将牙髓，即是我们俗称的牙神经，完全清除，然后填入修复材料，做完之后呢，只牙髓不痛了，但失去牙髓的营养供应会变脆，容易裂开，所以临床通常都会建议带多个牙冠做保护。而目前针对深度的蛀牙，我们的理念慢慢转变为能补碎就不拔碎，能补牙就不拔牙，不是个个深蛀牙都要倒牙根的。
15: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新技术啊？
16: 当然可以，目前针对烂得比较深但牙髓尚未完全坏死的情况，现在有微创全牙髓保存术。传统处理深蛀牙的思路是只要牙髓出现病变就全部清除，就好似棵树有枝丫腐烂就直接锯断整棵树。而微创牙髓保存术的理念是只精准清除的已经感染病变的组织，保留健康的牙髓部分，再结合专业的生物修复材料，促进牙髓自身修复，这样做完之后呢，这只牙依然能保持生命力，有正

0: 正常嘅营养供应，唔会轻易变脆，能最大程度保留天然牙嘅结构同埋功能。
1: 明白，呢个真系一个理念嘅革新啊！以前可能要做根管治疗甚至拔牙，而家咧就有机会保留翻天然牙嘅完整性啦。
0: 系啊，传统根管治疗仲有一个短板，未必可以彻底清除根管系统里面嘅微小感染组，尤其系弯曲根管、细小根管呢啲复杂情况，机械工具系伸唔到入去嘅，细菌残留嘅风险就高啦。据文献报道咧，根管治疗嘅成功率得90%到啫。面对复杂根管，为咗提高根管治疗嘅成功率，目前仲有新嘅光动力三年根管治疗技术，可以以传统嘅根管治疗结合处理呢啲复杂情况，
1: 即系升级嘅根管治疗。咁同传统嘅根管治疗有咩本质嘅区别呢？
0: 呢项技术咧系将光动力同传统根管治疗深度融合，利用光动力设备对根管进行灭菌处理，争取全方位无死角彻底清除根管壁及侧枝根管内嘅残留细菌，显著提高根管治疗嘅成功率。对患者嚟讲，最大嘅好处就系减少反复治疗嘅麻烦，亦悭翻唔少时间同埋经济成本。
1: 听落我帮听众理一理先，微创全牙髓保存术咧，适合牙髓仲未坏死嘅患者，保住牙髓，嗰只牙咧仲有生命嘅。而光动力三联根管治疗咧，适合牙髓就已经坏死嘅，或者感染好深嘅患者，比传统嘅根管治疗更彻底，复发率更低。嗱，曾主任，有好多听众就问啦，咁如果我呢只牙咧已经蛀到咧得翻个牙根，又或者啲牙根都裂开咗啦，又或者已经松动咗啦，但系唔想拔牙嘅话，可以点处理先？
0: 这个问题好多老年听众都会遇到。我分开两方面来讲，第一种情况，牙根仲是完整的，即牙冠烂了，如果牙根足够长够稳固，牙根尖周围没有发炎，可以考虑通过光动力三年根管治疗处理之后，在牙根上面打桩做牙冠，即牙仲可以继续用。第二种情况，牙齿松动，这个涉及一个专业的概念，牙齿松动度，临床上面分为三度，一度松动即是前后左右咁，你轻微咁晃动嘅咧，松动幅度系一毫米以内，呢种情况通常可以保住嘅，做牙周治疗或者调整咬合就得。第二种情况系二度松动，松动嘅幅度大概系一到两个毫米，牙齿有明显感觉，呢种需要系统嘅牙周治疗，好多病例通过规范治疗后咧，牙齿可以恢复稳定，继续使用。第三种情况是三度松动，松动的幅度超过两个毫米，牙齿可以前后左右甚至上下咁松动活动的，这种就属于冇得留的了，因为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包不住的牙根，就算勉强保留都没办法正常咁咀嚼，还会反复发炎影响旁边的好牙。三度松动的牙呢，我们会建议掹走它。
1: 那即是说一度二度松动还有得救，三度松动要拔了。曾主任，我最近都听讲啊，市面上有一种讲法咧，就可以将嗰啲松动嘅牙固定翻。你呢一个系咪一种新技术啊？
0: 首先，松动牙固定术本身系一个真实存在嘅技术嚟嘅。医学上我哋叫牙周夹板固定。佢嘅原理咧，就系将松动嘅牙同旁边健康嘅牙黐埋一齐，等佢哋互相支撑。呢个技术有一定嘅适应性，只要适用于外伤导致嘅急性松动。或者牙周炎治疗后牙槽骨有恢复潜能的二度松动牙，作为临床或者辅助的手段。但是如果有人将这个技术包装成不用掹牙固定就得，甚至对三度松动牙都做固定，这个就要提高警惕了。
1: 将松动牙和旁边健康的牙黐在一起，令到它本身松动的牙不动，听落好像是治标不治本吧。
0: 没错的，牙齿松动的根本原因是牙槽骨萎缩、牙周发炎，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只是将牙黏在一起，就好像一间屋地基都已经冧了，你只是在墙外面加几条木方咁支撑，迟早成排牙都一起冧，而且还可能会增加后续治疗的难度。三度松动牙的炎症通常是非常深入的，如果不及时拔除，拖延这几年炎症会持续破坏骨头，到第日终于决定要种牙了，你会发现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好薄好低，种牙的难度大大增加，甚至可能种不到牙， 或者需要额外增加植骨嘅手术，又多咗一笔费用，多咗一次痛苦。
1: 所以去睇牙呢，了解治疗方案嘅时候要了解清楚，搞清楚治疗嘅原理，唔好淨係听唔使拔牙咁心郁郁先得㗎。
0: 作为医生，我哋口腔治疗嘅核心原则係能补牙就唔掹牙，补不了嘅牙我哋就补骨头。如果可以早啲介入保住自己嘅牙，就唔使走到掹牙呢一步。如果到牙齿都已经保唔住啦，就应该尽早拔掉，保住骨头为第日种牙打好基础。
1: 讲得好，今日真係学到好多嘢啦。既讲咗保住牙齿嘅新技术，又教咗大家点样避坑。多谢曾主任。牙齿有问题就嚟蝉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咗，定是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嘅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咧。

0: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好啦，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咧，主要系市区路段两个位置，一段海白路嘅丫口大桥往广州，仲有一段南国西路连道路口过勒楼。高速咧就南二环啊，话龙眼路跨线桥咧往南沙大桥方向嗰度有事故，咁啊占咗右侧嘅车道嘅，而家慢紧。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5: 各位早晨，今日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我是大田。
8: 我是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5: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雨乐富。
9: 早上各位听众和主持人。
5: 早上出门的时候有点下雨，今天的天气会怎么样？
9: 这早上这一波下完之后呢，今天还是会有雷阵雨的，然后但是呢同时也是伴随着高温的，然后预计今天气温是27到35度之间。
5: 嗯
9: 哼，然后明后两天的话，这个降雨明显加大，然后那个其中明天的话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雨局部暴雨，气温在26到32度之间，然后后天的话那个阴天到多云有中雨，气温在26到31度之间，这个高温得到缓解。
5: 好的，谢谢。
8: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佛山出台服务业抗能提质12条，发放4000万元的创新技术服务券和算力服务券。
5: 佛山发布停车缴费页面广告发布行为合规提示。
8: 佛山综合保税区产业配套区首批招商落地项目封顶。
5: 南海复季休渔期结束，广东沿海多个地方寻日举行开渔季活动。
8: 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突破100亿元。
5: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10: 早知佛山，
5: 佛山引发佛山市推进重点领域服务业抗能提质若干措施，以创新举措加码扶持创新技术、人工智能、垂类模型等服务业重点领域，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多元升级。若干措施一共有12条，包括设立创新技术服务券和算力服务券，每年分别安排最高不超过3000万元和1000万元财政资金，支持企业采购概念验证、中试试验、检验检测、知识产权、工业设计及软件服务等第三方技术服务，定向赋能人工智能企业，助力其开展模型训练、智能体搭建等前沿研发工作。佛山亦都布局建设一批人工智能的 OPC 生态社区，为入驻团队和企业提供低成本、灵活办公空间、配套创业培训、共享商务以及一站式政务服务，支持人工智能 OPC 生态社区公共服务平台等建设。对服务能力强、集聚效应显著的 OPC 生态社区，最高会给予200万元的一次性资金支持。若干措施还鼓励企业自主研发，公开发布垂类模型，对优秀案例给予最高50万元资金支持，对优秀

0: 旧数据标注企业同埋优质数据集，分别给予最高300,000元嘅资金支持。
1: 佛山市新强盛总部基地项目封顶，项目总建筑面积大约90,000平方米，总投资超过2亿元，聚焦智能洗碗机、智能电烤箱等高品质家电领域，统筹布局智能家电制造、跨境电商物流等多元业态，依托毗邻佛山中保区的区位和政策优势，为顺德杏坛智能家电精密制造产业升级提供关键空间载体。项目采用土地出让加配建开发模式，由项目企业集中建设近28,000平方米的村居配套物业，建成之后将物业产权以及经营权移交给村居集体。目前已经有相关领域意向企业到场实地踏勘，提前对接载体空间和入住需求，力争实现项目竣工即投产。
0: 2026工程师工程能力提升研修活动在佛山举行，期间学员系统了解中国工程师联合体工程能力建设进展和国际合作情况，围绕数字技术赋能工程实践、医学大模型和脑机接口、现代企业治理等前沿议题开展技术研讨。学员仲走进美的集团富家机器人、佛山仙湖实验室等代表性企业和科研机构，感受大湾区先进制造与科技创新的活力，聚焦海洋工程、产学研协同、跨境数字协作等主题深入交流。活动是由中国工程师联合体主办，为期6日，一共有60多名数字技术、先进制造、能源与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建设领域的优秀工程师参与。
1: 优质科创项目投融资与产业合作专场对接会近日在广工大佛山研究院举行，活动聚焦智能制造、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新型电力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优质科创项目搭建起直达产业资本和落地载体的快车道，吸引了近8名创投机构、产业载体、科创项目、科创企业代表出席活动。
0: 世界银行贷款广东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项目的全省首单农安险在佛山三水正式落地，广东粮食水产总业成为首个参保主体。这个险种填补了传统农险只是保自然灾害不保质量风险的空白，覆盖有种养、加工、仓储、销售全链条，专门应对农残超标、产品召回等质量事故损失。保费是由世行资金补贴，保险公司同步提供免费快检和标准化的指导，参保主体还可以凭保单享受农安泰绿色融资支持，形成风险保障和融资增信的双向赋能。三水区计划在年内推动超100家种养主体参保，为湾区菜篮子的安全构筑金融防火墙。
1: 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规范停车场数码缴费页面广告发布行为的合规提示，明确广告必须要具备可识别性，所有商业推广内容应该在页面显著位置清晰标注广告的字样，严禁以伪装弹窗、虚假通知、服务提示等形式变相发布广告，弹窗广告必须落实一键关闭，严禁无关闭标识，按键模糊隐蔽，需倒计时结束方可关闭，关闭后重复弹窗等违规情形。市场监管局话，市民如果发现违法广告，可以拨打12345、1231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
0: 佛山市物业服务行业的自律大会在近日召开，市区两级行业协会以及6家重点物业服务企业签署自律书，承诺诚信经营、规范服务。推动物业管理服务提质增效是市级年度10件民生实事项目，到目前已经完成全市首轮2084个物业小区的全覆盖检查，整改率超过60%，对76家违规物业实施信用扣分，对一家违规物业作出行政处罚，倒逼47个小区主动下调物业服务费。
1: 高明区人民医院签约成为广东省工伤保险康复服务协议机构，继市中医院、市第五人民医院、顺德和平外科医院之后，第四家工伤康复定点医院。佛山社保部门话，将继续优化工伤康复定点机构布局，深化同省工伤康复医院的技术协作，进一步织密服务网络，令到更多工伤职工就近便捷获得康复治疗，尽早恢复身体功能，重返工作岗位。
0: 江门至珠海高速公路的珠海段改扩建工程正式获广东省发改委核准批复。这项工程计划在今年年内动工，2030年年底建成通车。改扩建完成之后，将进一步拉近珠海和江门佛山的时空距离。
1: 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全市各区都组织系列主题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生态理念。其中佛山市生态环境局联合高明分局组织30组亲子家庭走进佛山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和云涌林场，开展生态研学公益活动。佛山市生态环境局顺德分局就以普法实践和科普互动双轮驱动，组织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在海天亚米的阳光城堡省级科普研学基地举办亲子科普实践活动，30组亲子家庭开启沉浸式绿色制造探索之旅。而在南海，就由企业党员、教师、共青团员、亲子家庭等社会各界的28名志愿者在狮山厚德湖联合开展主题志愿活动。
0: 位于南海文化中心的南海区图书馆，从2月启用以来，迅速成为了广佛市民阅读休闲的热门打卡地。暑假期间，读者到访量就大幅增长，亲子家庭成为主要的到访群体。请听报道。
2: 行入南海区图书馆，各楼层阅览区、少儿专区人气旺盛，自助借还设备之前，读者有序排队，到处都是家长陪着小朋友看书参与活动的身影。南海区图书馆读者服务部管员王哲介绍，日常工作日进馆人次有5000多，而暑期周末峰值更加是达到9000多人次。
3: 我们现在暑期的话，有专门推出一个桂花树下的一个暑期夏令营的活动，里面包括有我们的1%志愿活动，然后还有我们 AI 通识课啊，四大名著通识课等等。除此以外，进馆人数也是持续增长。
2: 图书馆除了丰富藏书和大量书式座位，还配备智能立体书库、自助借还终端等智慧化设备，良好的阅读体验收获了市民的认可。市民苏女士说，
4: 新图书馆开馆之后呢，大概一个月有带小朋友过来借一次书，一次大概借个10本左右。暑假的话一般也是一周左右来一次。这边的整个设施都比较新，也有自助借书、自助还书，都还比较方便。这边的工作人员也都比较热情，环境也挺舒服的，然后书的种类也很多，小朋友也蛮喜欢的。
2: 南海区图书馆表示，将继续优化服务，保障市民借阅阅读体验，打造优质文化空间，持续策略书香南海城市文化名片。以上是记者黎超廷、周春的报道。
0: 咁啊，广告之后继续早晨从9:46出发。
5: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6: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5: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6: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7: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8: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7: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9: 咦，阿珍，乜咁啱嘅？
10: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9: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0: 好啊。
9: 阿珍爱上了阿强。啊，点解黑晒㗎？
11: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版嘅感受㗎？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係跳掣啦，唔係我命掣都冇埋呀。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㗎。
7: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的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12: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

0: 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士怡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早晨，从946出发。
2: 早知佛山，
3: 继续回来新闻时间。最近有市民报料话咧，就城际张茶站周边嘅道路违停问题突出，双车道咧就被挤占咗，咁啊对向有车过嚟会车都好困难。点解呢度会成为咗免费停车场呢？咁周边啊到底有冇停车位呢？小强以线栏目记者去现场了解过，
4: 喺张茶站站前嘅永济路同顺济路停咗上百部车，喺顺济路仲竖立咗禁停标志。但就是呢230米嘅道路，左右两边各停咗一排车，双车道被挤占成单车道。而永济路系双向四车道，长度唔够200米，有车辆停放喺路边，仲有啲直接停放喺路中间嘅围挡位置，甚至仲有车停咗喺路口位，导致道路变窄，影响视线。旁边嘅人行道都停住车，
5: 主要是影响很影响交通嘛的。本来两车道，你看停两排，真的是相当讨厌的。
6: 有时候会车就两个车就会在一起，就堵死整条路了。张茶城轨站属于长城的一个门面嘛，对吧？影响市容市貌。
4: 有车主话，停喺呢一度嘅基本都系住喺周边嘅住户，平时都会尽量唔挡住条路，但由于之前一晚现场停嘅车比较多，佢先至停喺靠近路中间围挡嘅位。在问到他是否了解附近停车位位置的时候，他就说不清楚。
7: 停在这里的车都是过夜的，因为这边都没什么车走，就是相当于就把它当成停车场了这样子嘛。因为也不是说你只有你一个人停，大家都停在这里的。他村里面呢，他都不给停，因为他都没名额了，他不给停了。也就是说你住在那个村里面的，你都没地方停车了，所以就只能自己找地方停了。
8: 附近有没有停车场？就是收费怎么样？
7: 哦，不知道，没去问过，没了解过。
4: 据了解，附近的张茶站 P2 停车场可以提供车位100个，采访当日大概停了45部车，还有大约一半的空位。收费标准是月度结算每个月350元，季度结算每个月300元。有市民就认为是部分车主想悭钱的心态，导致有停车场不停，停路边。
5: 像这些停车的这些车主吧，我觉得大部分也不是说没有能力承担，而是觉得可能就觉得要省那么一点钱呢，心里觉得舒服了一点。大家都是车主，都是普通人，有时候觉得省一点是一点，小树怕长计，做事的时候你不能光考虑自己，你也要考虑到别人。
4: 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1: 区域要闻
9: 就是各区方面的消息。南海区委常委会近日召开会议，会议指出全区各相关部门要深入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各学科体系、教育体系、管理体系，融入思想道德、文化知识、社会实践教育，打造一批大师正货品牌。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引领广大侨胞积极参与南海现代化建设，要用好出海白团等开放平台，为南海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牵线搭桥。
3: 2026百所高校顺德行暨创青春 AI 黑虫在顺德举行，来自全国高校的200多名青年 AI 创客、专家学者以及企业代表齐聚顺德，在两日里面将想法变成可以演示、可以对话、可以接触打磨、有机会落地的顺德的作品。活动同时宣布落地系列措施，包括顺德慈善会的金凤凰人才发展基金项目会投入100万元扶持优质人才项目。顺德区工业智能体赋能平台正式发布，让中小企业低门槛可以畅享数字赋能红利。顺德的青年通发布为青年打造一站式的综合服务平台。
9: 佛山海关消息，今年一到七月，高明活动房屋出口达到3.2亿元，同比上升369.9%。

0: 高明建材、五金塑料等完备配套，但企业布局较为分散。海关部门立足佛山家电家居产业基础，引导中小微企业整合资源抱团出海，放大产业集聚效应，实现产业链降本增效。同时落地一企一策，精准指导企业用好原产地、AEO 高级认证等政策红利，令到政策红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增量，不断拓宽海外市场版图。
1: 佛山市自然资源局禅城分局发布禅城区格调城市创新季活动方案。9月开始，禅城将会通过空间营造、主题展览、公众参与等方式，集中展示城市美学成果，让城市格调融入日常街巷和生活场景。同期推出的建筑艺术成果展、岭南生活美学展各有看点。前者就通过天幕廊、桥上咖啡的设计手稿和建造纪实，还原作品从构思到落地的全过程。而后者就邀请石湾陶艺、香云沙、佛山剪纸、狮头扎作等非为代表性传承人，呈现传统技艺和当代设计的碰撞与对话。此外，何建祥、洪星等会带领大师工作坊面向公众开放，分享创作心得，并引导参与者共同参与空间营造。
0: 出席集体婚礼活动上周末在禅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举办，14对新人体验复刻版广府传统婚俗仪式，赋予精彩的特色文艺展演，生动演绎韵味悠长的岭南传统婚俗文化。现场同步设置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区，由持证婚姻家庭辅导师进场，为新人开展婚前全维度定制辅导。
1: 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佛山站第三场比赛，今晚7点半会在顺德的德胜体育中心开赛，中国男篮会迎战新西兰男篮。
0: 顺德区中心血站消息，当前顺德区血液供需处于动态紧平衡状态，临床用血保障压力持续存在，呼吁18到55周岁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市民积极主动参与无偿献血，希望广大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组织积极献血，参与献血活动，带动更多的群众了解献血、参与献血、宣传献血。
2: 早知佛山，
1: 继续为大家产生新闻。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到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会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气象部门预测，这个星期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西伸，华南地区受到季风槽或者低压影响，今后10日有可能成为我国降水最多的区域。预计今日和明日，我省大部有中雨、雷雨、局部暴雨。
1: 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在昨日结束，广东沿海昨日各地就中12点千帆竞发，渔民开启新一轮的耕海牧渔，阳江、汕尾、湛江多个地方都举行了开渔季的活动。
0: 广东启动粤能学人工智能培训进万家活动，首批上线超过1000门 AI 课程，劳动者在电脑端登录广东省远程职业培训平台，手机端通过粤省市粤就业小程序进入 AI 云学堂专区就可以参与学习。
1: 东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下个月开始施行，根据条例内容，随地吐痰、便溺、乱掉果皮、纸屑最高可以罚1000元，擅自占用公共场地设摊经营最高罚200元。
0: 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 4.1%，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七个月一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过1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50%。
0: 我国在昨日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

0: 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余依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了赛会纪录。
1: 当地时间16号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翁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0: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昨日，2026年的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是超257亿元。到现在暑期档国产票房的占比大约是 60%。暑期票房榜单前五位的里面有四部都是国产影片，包括《功夫女足》是 22.93 亿，《给阿嫲的情书》20.02 亿，《八仙》15.98 亿，以及《欢迎来龙餐馆》有8.62 亿元。
1: 央视新闻报道，美国方面15号消息，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作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蓝岛向蓝体中部移动。这一举动预计将会耗费几十亿美元，并且延长交付周期。
0: 当地时间16号，韩国政府人士消息说，多名朝鲜军人是日前在越过东部地区的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报道，这个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为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
1: 这次新闻就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来关注快递服务的最后100米。将会邀请采访记者、评论员、熟悉快递行业寄递消费纠纷的市消协律师、佛山大学经济学专家，从法律、经济、社会层面去分析快递不到家背后的原因，引导相关各方在理解彼此真实处境的基础上寻找利益交汇点和改进的方向。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进入早晨从9:46出发的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活动。

0: 今个月是民生直通车的医疗健康服务月，20号星期四早上8点到9点，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苏希张大队上节目，回应市民诊疗服务的问题。你对市二医院两个院区的就医体验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咦，阿珍，乜咁啱嘅？
2: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1: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2: 好啊。
1: 阿珍爱上我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3: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4: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5: 早上八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7: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8: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7: 晚晚入住温都堡，粤西四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8: 避暑就去长白山、延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7: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8: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啊！
7: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搵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靓职位。
8: 建行送福利啦！开立建行个人养老。